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解全屋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8: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本期时间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哈。那么现在呢，也是常态化创建文明城市的这个时候，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可以说呢也是渗透在各个角落和基层，每一个人啊，在这个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当中，可以说啊都要参与其中，付出努力。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梅青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庄东东，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社区当中如何做好这个文明社区的建设相关的工作。庄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嗯，那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梅青社区啊，可以说在我们晋江啊也算得上是这个市中心的一个非常这个应该说是非常这个中心的一个地带了，地理位置也很不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梅青社区它是地处我们晋江市中心地带，那它东临是青阳街道，西临世纪大道，南至新华街，北面跟我们这个五电市邻路相望，那道路四通八达，交通比较方便便捷。那我们辖区面积呢有1平方公里，那我们社区总户数1981户，户籍人口有6070人，那常住人口有差不多12000余人。那我们2004年晋江实行村改居，我们社区就改为梅青社区居委会。那2020年我们社区支部升格为党委，那我们下辖有5个党支部，包括我们有这个梅华苑、玫瑰园、芙蓉37，还有这个公园1号，还有个侨联大厦啊，还我们还有除了这些小区之外，我们还有大石角、三角内、凤美山，还有孙厝头4个这个自然村，这些是还没拆迁的。那我们其中我们商品房我们共有9栋502套，那安置房我们有36栋3123套，那我们老旧小区有28个单元53栋1142套哦。那我们社区是算是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社区。
0: 确实刚刚听了这个庄主任介绍啊，我们社区里面这个整个这个组成的形式也很多啊，除了有这个商品小区之外，也有像是这个安置小区啊，还有这个村啊，自然村啊，是不是？那确实，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工作过程当中啊，还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梅青社区啊也取得了不少不错的这个荣誉哈，响当当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社区是在2010年，我们是获评晋江市的一个市级的一个文明社区称号。那2014年，那获评泉州市文明社区称号。

0: 好，那2018年我们就被评为这个福建省省级的一个文明社区的一个称号。
1: 嗯，刚才说能够获得这个省级文明社区啊，要在省里面啊那么多社区当中脱颖而出，其实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是不是？
0: 嗯，
1: 那想问一下啊，像在这个此前啊，我们在这个接受这个文明社区啊各级的这个文明社区考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没有这个考察组对于我们这个社区有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评价之类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我们这个文明社区这个称号，它这个评来那个省级来评的话，那我们社区就是工作除了涵盖这个社区环境这些治理外，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文化治理、矛盾调解等这个多个维度，我们社区都是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努力，还有这些居民群众一起来共建，那我们就是社区。在2018年的时候被评上了这个文明社区的这个称号。对，
1: 应该说啊，是像您刚刚说的，通过这个多个维度啊，除了像您刚我们说到的环境好这些等等之外啊，包括像是邻里和谐这些，都是这个考察的范围啊，是不是？
0: 是。
1: 那作为一位这个社区工作者，你也说了，来到这社区工作1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算是这个工作时间蛮长的。想问一下，您觉得在这个工作当中，您体会到的我们社区搞这个文明社区的这个建设这一块啊，对于我们这个社区有什么样一些重要的意义？
0: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两方面来说吧。那第一方面，我们是通过社区，是通过完善社区这些基础便民设施这些建设，然后组织社区这个文化节、邻里节，还有包括兴趣小组，像我们社区我们有这些书法协会，还有一个太极拳协会，还有一个广场舞协会等这些，然后组织这些协会来开展这些活动，为居民创造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丰富我们居民的一个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的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是通过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业委会的这个多种形式，让居民有机会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当中来，那促进我们这个邻里和谐，化解邻里矛盾。那我们通过宣传社区的村规民约，那我们有征集一些社区的一些闽南市聚，那引导居民养成这个文明的习惯，维护我们社区公共秩序和社区的一个稳定。
1: 那除此之外，您觉得说在这个我们社区这一块啊，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们本社区啊建设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评上了这个文明社区之后，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对于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们，
0: 有。那我们就是对民心社区而言，文明社区建设是关乎我们居民切身利益的一个民心工程嘛。那让居民群众、让居民社区居民从居住空间升华为家在民心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社区就是以这个家在民心这个口号啊，那包括这个旧的这些民心人，那包括来新的买房的这个晋江人民心，那个新的这些民心人，让他们切切实实、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社区来容纳他们，让他们有这个幸福感跟安全感还有获得感。
1: 通过这样的一些提升啊，使得大家在居住过程中明显是这个感觉很好啊，是不是？
0: 对， 对。
1: 那其实我相信啊，这个文明社区的一个建设啊，肯定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这个梅青社区啊，这个应该说组成的类型也很多，商品住宅、安置小区，然后这个
0: 老旧小区
1: 啊等等，这些可以说要想把他们都做好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挺复杂的一个工作啊。能不能请您来结合我们梅青社区的这个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梅青社区在这个文明社区建设的过程当中啊，主要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哪些地方您觉得是比较难的一些地方？
0: 好，那我们社区在这个文明社区的一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社区是以党建为引领，那以服务民生、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等方面来作为这个工作的这个重点方向。那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构建社区党委加小区党支部，还有党员楼栋长加党员中心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网络，然后推行红色管家，然后提升社区治理的一个效能， 那我们另一方面就针对这个一老一少一幼建设我们这个养老照料中心，还有鸽子蛋托育园，还有我们这个健身房，然后青年健身房，还有我们的社区的这个一个篮球场，那整合资源，实现这个小阵地发挥大作用。那我们最后就是以建立这个人大加网格加调解的一个机制，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那在文明社区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社区确实面临许多痛点跟难点。那一方面，我们社居民诉求比较多，比较多元。那比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和治理中呢，居民参与意愿不高。那另一方面，邻里矛盾多发，经常因为这些噪音啊、漏水，还有公共空间被占用的等这些问题引发的一些邻里矛盾，这是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中的一些一些痛点难点。
1: 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那我们明清社区，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有社区有26个这些老旧小区。那像这些老旧小区呢，它基本上都是这些80、90年代建设的一些单位宿舍楼，包括这些年建房。那大部分老旧小区已完成了这个房改，那他们所属的原单位他们都不管理，那基本上属于我们社区来兜底。那截止我们到2024年底，那其中24个老旧小区都完成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这是我们市级的一个项目。那改造内容就包括雨污分流啊、管道更换，还有立面更新、楼道粉刷等。那小区环境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老旧小区管理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那还有面临的很多难点问题，复杂多样。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它基础设施不全跟老化，比如一些水管、电线、电梯这些问题，可能已经使用多年，容易出现故障，维修成本比较高。那还有第二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这些老旧小区它是没有物业公司管理的，那导致环境卫生差，安全风险高。那还有第三就是这个停车位不足，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那随着我们社会的这个，随着我们这个私家车的这个数量的增加，老旧小区它停车难的问题就日益突出。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老旧小区的公共空间规划不合理，绿化少，那像这些居民群众他活动的空间就比较受限。
1: 所以说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社区啊，在治理过程当中啊，出现的一些这个比较您觉得说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社区啊，其他社区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尤其是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块，因为毕竟可能这个老旧小区建的年代它也比较久了，所以说呢，改造空间有的时候想要改造提升，发挥的空间其实也有限哈，是不是？毕竟有的小区它这，比如说这路它就这么窄，
0: 对，
1: 所以说发挥的空间也很有限哈，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梅青社区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我们社区就是，我就从我们社区做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取得一个成效，还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那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主要就是三点。我们主要是坚持我们社区党建引领，那发挥这个红色业委的这个作用，推动我们社区两委，还有我们这个业委会，我们老旧小区我们是有成立一个业委会，然后一起来联动，在这个小区业委会建立一个党支部，那我们推动社区跟业委会的这个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一个工作模式。那第二点，我们就是加强制度建设。那我们就是通过相关这个职能部门，相关职能部门，然后把他们建立这个业委会的一个质量的一个考评制度，那并将这个考核的纳入到我们这个业委会的这个一个激励的一个机制里面来。然后第三就是建立这个长效机制，加强对业委会的这个建设工作的一个指导，那选优配强这个业委会委员的一个队伍，那定期的举办这个业委会的一个培训班，那进一步的这个规范我们这个业委会的一个运作。那像我们这个取得的这个阶段成效，我们就是我们经过这个系统性的一个改造管理改造，那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缓解。那比如说在硬件设施方面，我们就是对这些老旧小区部分的这些老旧小区这个道路进行重新铺设，这个硬化路面取代了原本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土地，那个土路，还有我们这个破损的这个水泥地。那我们铺设这个人行道、无障碍通道，方便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那此外，我们有部分的这个老旧小区，它还重装了电梯，包括我们今年这个侨联大厦，我们也是政府的一个借政府的一个补助政策，我们重装了这个电梯，那解决了我们这个电梯安全的一个隐患。 那我们部分小区还完善了这个停车场充电桩的一个配套设施，缓解了这个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那在环境这个设施方面，我们清理了这些一些垃圾和这个私搭乱建的一个违章建筑。那我们规划出这个公共活动空间，增设这个绿化带，好、哦、啊，我们还增设一些健身器材。那从过去的这个脏乱差转变为如今的这个整洁美。那我们在去年年底，我们还引进了一个专业的这个物业管理团队，是我们这个一个国企叫新家园的一个物业管理团队。那像我们这个物业管理团队，他就提供为这些老旧小区提供这个安保巡逻、卫生清扫，还有设施维护的等常态化的一些服务。那小区治安就我们现在就变得更安全，那环境维护也得到了一个长效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对。那我们像我们做的这一系列，我们就是总结出了一套这个经验做法。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管理，它并非是我们单一的一个比如说社区一个主体能完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构建这个社区党组织牵头，然后物业来负责，业主来参与，那包括我们这些社会力量来协同，一起多方联动的一个共治。那我们社区党组织，我们就发挥我们社区那个党组织的个核心引领作用，那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资源，那物业公司履行它的这个服务职责，做好小区日常管理与这个设施维护，那业委会就监督物业的工作，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同时我们就引入社会组织、小区里面的这些企业等的这些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化的这些服务，比如养老服务、文化服务等，那丰富小区的这个服务内容，多方主体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治理局面。对，
1: 应该说这是我们在这个社区建设的过程当中啊，收获了一些经验和做法。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老旧小区管理啊，确实也不是什么非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确实它涉及到的这个问题方方面面，包括还要协调各个邻里之间的这个问题啊等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啊。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的是我们福建省级的这个文明社区梅青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庄东东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在这个日常社区的这个工作当中，做好这文明社区建设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内容分享。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度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9:37，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我们继续来进行的是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福建省级的文明社区梅京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庄东东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啊关于这个文明社区建设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那说到了这个文明社区建设啊，刚刚呢庄副主任也提到了，在我们的文明社区的这梅京社区这一块啊，确实建设过程当中啊，也确实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我相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也遇到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这需要一些，比如说调解一些邻里之间矛盾啊，或者说是有一需要这个让大家来共同配合啊等等，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那刚才我们就提到，我们平时在这个平时在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需要我们社区出面调解的一些问题。那就像我们的前几天，就是我们居民就两户，我们在老旧小区的两户居民，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楼道他们门口放这个叫楼道放这个叫这个箱子的这个问题，然后产生了这个争吵。那这两户居民呢，他就是平时关系还挺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就是有点就是互相都不理睬。那后面就是通过社区，他们求助于社区。那我们社区就是后面出面，就是我们由于这个网格员，那包括我们这个网格长，他们是那个社区是所属是我们这个第二社区的这个第二网格，那由我们网格长网格员出面。那后面就是其中一个老阿婆，她好像也不是说很配合。那我们后面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社区的一个太极拳协会，通过协会的里面一个跟她非常好关系的一个居民，然后后面来做这个老阿婆的这个一个工作。然后后面就是我们通过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跟她讲一些，因为这个老人有时候他比较固执嘛，哈。那通过跟他讲这些，就是通过跟他这个通过这个他的一个朋友，通过来跟他做这个思想工作。那后面这个老阿婆她就是同意说，把他这站在这个站这个公共通道的这些纸箱啊，这些他都把它移走。那后面我们就是社区有时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社区不单单是我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我们就是会利用我们社区的一些人脉，包括我们这些一些协会里面的一些，这也是我们之前组建这个协会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平时开展活动，那有这些配合他们社区来一起，有需要协会来配合社区工作或者来调解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找到像这些协会里面的这些人，然后由他们来配合社区来做这个调解工作。
0: 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像您刚刚提到了，除了我们可以发挥这些协会的像您说到协会的力量之外，那此外呢，假如说这个就是有矛盾调解这块，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是不是有专门的这样一个，就是看有的社区有着专门负责调解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社区有没有？
1: 有，我们社区有以我们这个书记名字为命名的一个叫做庄选委的一个金牌调解室。那我们社区书记他是一个人大代表，他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解协会的一个成员，就我们经常是调解协会的一个成员。那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这个居民群众，他如果有些什么这邻里矛盾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这些问题，他都会来到我们这个调解室，那我们这些社区来帮他来做调解。那我们这就是社区能做的，我们就是把这些矛盾啊，这些纠纷化解在这个小这个社区里面。那我们就是做到这个小事不出网格，那大事不出社区，那给我们这个街道跟这个市集来提前做这个一些预防，免得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就发展成这些，比如一些上访的一个事件啊之类的。对，
0: 应该说啊，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社区啊，你也说到了，我们这是村改居啊，是不是？
1: 对对，
0: 过去呢说白了是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这个村民啊，是不是？那其实按说啊，大家之间要说 大的矛盾应该也不会有啊，是不是？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是不是？
1: 对，
0: 嗯，但其实就是往往这生活当中这些琐事，可能还更难以这个调解，因为有的时候啊，是吧？这公有公说理，婆有婆说理啊，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机制，我想可能大家就会啊，这个更好的能够解决啊，这邻里之间的这些小的矛盾和问题啊，是不是？嗯。那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我们有这个专门的调解工作室之外，那么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像是在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大力提倡啊新时代的这个文明实践啊，是不是？在这方面我们梅星社区啊也有很多这个品牌的项目，是不是？我也知道，比如说像篮球赛啊等等，这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在梅星社区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我们就是立足这个居民的需求，那我们打造了一个叫家在梅青的一个党建品牌。那我们尤其是在这个一老一小还有一幼服务等方面有不少亮点。那我们结合这个38、54、61、99，那我们38主要是服务这个妇女，那54是青年，61是儿童，99是这个老人。那我们开展就是各类主题的一个活动。那我们针对这个38群体，我们就是依托我们这个辖区里面一个白兰花家庭驿站，这是妇联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开展各类妇女的一些活动。那针对我们54的这个群体，我们就是依托这个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这是我们一个团的一个项目，团的一个下在我们社区的一个项目。那提供我们就是主要提供这个课业辅导，一个创客学堂，还有组织一些公益实践。那我们包括这个一个一些什么相亲啊，还有包括这个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些讲座一些项目。那我们针对这个六一的一个群体，我们依托这个鸽子蛋托育园，这是我们社区自己孵化的一个托育园。那我们就是这个低场的提供这个托育服务，解决这个双职工这个家庭后顾之忧。那我们针对这个99群体，我们就是依托这个养老照料中心，这是我们民政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就是无偿的为这个社区老人提供这个日托，还有平时这个健康义诊，那还有个兴趣提升，还有个集体生日会的这些活动，那让这些长者感受到我们社区的这个温暖。
0: 嗯，刚刚您提到了我们在这个开展这些项目的时候啊，也是借助各方的力量啊，是不是协调起来这个各方的资源，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一些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我就

0: 主要就从这四大群体，我们的开展的一些比较特色的，比如连续性比较久的一些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八方面，妇女方面，我们是社区通过链接我们一些这些瑜伽的一个培训机构，那为我们这个妇女瑜伽开设这个公益课堂。那我们目前这个瑜伽课已经开展了第六期了。那我们每期是有24节课，由专业的这个瑜伽老师带领我们这些妇女一起来做这个瑜伽。那像我们这些课都是免费的，都是公益的。那我们目前今年的这个服务人次有达到了360人次。那还有舞狮方面，舞狮就是青年，我们就是每年的这个7月1日，我们就利用这个党的生日，开展这个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向这些青年，然后发出这个篮球邀请的这个活动。那我们目前已经连续开展第4届，那这是我们社区跟这些各个我们辖区里面这些各个共建单位，然后深化情谊，凝聚共识，共谋发展的一个连心的一个活动。那也是跟我们这些单位青年利用这个篮球赛事交流的一个平台。那还有六一方面，我们就是利用每年的这个学雷锋月，然后通过与这个辖区内这个学校共建开展这个学雷锋的一个跳蚤市场义卖活动。那我们就是组织这些学生跟学校一起组织学生来化身这个义卖的这个小掌柜，那与我们这个家长共同经营他们的一个爱心摊位，他们筹集的这些善款那汇入我们社区的一个慈善协会。那我们就是以我们这个爱心格子铺的为这个平台，那我们就持续利用这些善款持续的关注关怀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困难的一个青少年。那像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目前已经开展第7期了。那还有这个九九方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传统的一个节日的一个七夕节，那我们社区党员志愿者会带上他们自己做的自己插的这个鲜花，那我们就是以花为媒，以爱为名，入户探访我们辖区里面这些金婚的这些夫妇，那为他们送上这个节日的祝福。目前我们这个活动已经目前到今年已经开展第9年了。那金婚夫妇探访活动中，我们就是以这个七夕佳节为契机，让这些社区老人感受到我们社区的这个关怀和问候。
1: 应该说我们也是分别对这个不同的群体啊，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啊，是不是？通过活动丰富这些社区居民们的日常生活，那相信啊也是会使他们啊在这个社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更多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啊。那么作为这个现在是省级的文明社区了，我相信在这个文明社区的建设方面，我们梅群社区啊也是一定会立足在现有的这个成绩基础上，有更高的一些这个期待和目标啊。未来我们在这个文明社区建设方面，我们社区有什么样一些规划吧？
0: 那未来我们社区就是在这个文明建设方面呢，我们就是围绕家在美清这一核心的这个理念，那我们就是重点做好这一老一少一幼的这个服务。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特色文化品牌的这个活动，那增强我们这个社区居民的一个归属感和对社区的这个认同感，那推动我们社区从管理走向治理，最终实现从治理走向善治。善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和善的善啊，我们就通过善治来让居民群众那有在这个我们社区有获得感，有幸福感。
1: 你也提到了在我们社区当中啊，这个老旧小区建设啊，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是不是？那在这一块我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些这个未来的下一步的规划这一块？
0: 那我们这个老旧小区这一块，我们的去年年底我们尝试了引入我们这个一个国企叫新家园的一个这个物业公司，那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那我们就是让他们来先想后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让他们先为这些居民群众，这些老旧小区居民群众提供这个物业服务，让他们就是切实的有感受到这个环境变好啊，然后治安变好啊，然后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有这个
1: 有物业在，
0: 对
1: 有变化，
0: 环境的这个改善，那个居住环境的改善，然后让他们就是后面让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再让他们来购买。就是让他们先享受半年，那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我们就是再来跟这个物业公司继续合作，再来购买他们的这个服务。对，
1: 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这个老旧小区的管理这一块哈能够有所提升啊，是不是？
0: 是，对。
1: 那么你也提到了作为一个10多年的这个社区工作者啊，是不是？
0: 是。
1: 那工作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在这个社区基层文明建设这一块啊，我相信您也一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是？在这方面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社区工作当中啊，在基层工作当中文明建设这块，我们您觉得我们更需要还需要聚焦哪些方面，在哪些地方能够发力？
0: 那我觉得这个社区的基层文明社会建设方面。

0: 呢，不单单就是社区这一框这一方面来努力，那我们还需要的就是我们上级的政策的一个支持，还有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资金下沉到社区。那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联动我们相关的这些职能部门啊，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些支持服务。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积极的回应我们这个社区居民的一些需求，那立足我们社区居民的这些需求，开展各类活动，那形成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局面。
1: 好的，那感谢庄尊东副主任这期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我相信啊，这个听了他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对于这个梅青社区这样一个省级的文明社区，相信啊大家也会有更多的了解。那对于这个社区文明建设方面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自己的想法了。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呢，接下来我们还将会继续邀请啊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文明单位的代表来和个人代表啊来和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城市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准备到这里，主播邓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我们梅青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庄东东副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文明社区建设的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三期的竞演采用全新的联名赛赛制，七组歌手跟帮唱嘉宾合作竞演，其中胡彦斌获得歌手2026第三期联名赛的冠军。我们率先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和老友萧家再度同台合作演唱的这一首《借过一下》。

0: 在这一期里面，胡彦斌总算是进入状态了，编曲一直是他的强项，前两期也都是做了比较精妙精心的编排，但是声音条件受限，每每都是制造了听感的瑕疵。那这一首歌曲借由手碟、笛子、大鼓引出的古典的意蕴，直到弦乐鼓组热烈加入，胡彦斌的声音机能也是彻底打开了，热烈地完成了这一首《借过一下》。
1: 少年扬起脸庞，前往他的月亮。
0: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齐豫，他以船歌起调，一叶扁舟漾开悠悠水波，悠远唱腔铺垫思乡心绪。那随后是阿云嘎合作演唱的《弯弯的月亮》，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先以船歌开场，久远的儿时记忆汹涌而至，陶笛悠然引导，齐豫继续的高妙演绎。之后呢，阿云嘎的介入，看得出来啊，他选择维持中低音部来为主唱齐豫形成一个托举啊，然后男生女生中间加入陶笛，构成了非常丰富的听觉层次感。在此，阿云嘎的中音并非听感降级，我觉得而是一种知进退的智慧，展现出了男性晚辈的醇厚礼让。表扬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三期。张碧晨和海来阿木一首《梦底》，唱的是成年人跟过往的和解，是岁月沉淀之后的无声独白。

正如大家所说，海拉阿木过来的用途有两个，一个是提供原曲版权，第二个是来衬托张碧晨的好声音。没有对比就没有升阶，海拉阿木上台还是照常的这种沙哑的声音，这么一对比，张碧晨的声音瞬间有了情感，更有了质感啊，以清亮声线及高妙技巧诠释这首歌旋律颇强的歌曲，如画龙点睛，那么瞬间让这一首原本平淡的歌曲有了情绪的起落，原本甜腻的意境也似乎透出了几分生动。歌手2026第三期窦靖童排名全场第二，我们来听到来自窦靖童、安宇、萧骏带来的《物以类聚》。

来自三人组的合作，物以类聚。窦靖童也是我觉得有点刻意模仿小红梅的王菲啊，音色跟记忆点自然是有了。三个人合作有时尚惊艳的效果，窦靖童的清冷安宇的果敢，萧骏的娴熟及高妙的串联，形成微妙的青春叙事张力，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歌手纳吉和助演嘉宾劳伦两种声线的碰撞，一曲 Talking to the Moon， 以月色为纽带，让相隔山海的思念拥有专属的回响。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

0: 台综合广播。
1: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2: 汽车精髓
1: 诠释品牌真谛，
2: 品牌真谛。
1: 车
2: 市淘宝，
1: 车市淘宝。
3: 小军说，汽车
4: 让我如此美丽。
3: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济南。So they got funky, but we'll try some. 奥迪的 Q5、Q7、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 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 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儿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6座7座，标配的是4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4环的 logo， 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 Q7 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它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结果网友看到的只是高价换壳。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想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 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8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4环绝版到底是船票还是船锚呢？船锚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你不会因为听说上汽的四环可能要绝版就突然跑来抄底吧？如果你本来就想要一台大尺寸三排座的豪华的品牌的 SUV， 那它的确是一张即将绝版的船票，让你用更低的成本坐上这个四环的这艘船。但如果你原本想要的是智舱、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却要硬要把自己的需求往这台车上靠，那它就更像是一块沉在水底的船锚。哎，你看似抓住了品牌的情怀，实际上却被它拖住了拥抱下一代产品的手脚。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宣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G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态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岔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好了吗？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卫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H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低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强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强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的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万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34.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0-100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 ，B 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林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水平。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 GT 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七排 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3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83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纳法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是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阿玛说你买我推荐啊。红 s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 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加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Arroyne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了。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派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李立三，国际工人运动，周恩来，法国革命史，方志敏，中国近代史，彭湃，中国农民斗争史，毛泽东，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哎呀，怎么又是我的课最多呀？
1: 学员们都说最喜欢听你的课，又有理论，又生动有趣。
0: 学员们，我手抄的几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家都传阅看了没有？
2: 太生动了。
0: 不是我写的好，
3: 就应该这么搞啊，
0: 是农民运动搞得好。有些地方啊，不仅在政治上打击反动地主，经济上也不准高抬股价囤积居奇，维护了当地的稳定，在清除匪患方面更是有奇效。调查的时候我还碰到了一些豪绅，他们也承认说，哎呦，非要讲良心话，农民协会嘛也有一点点好处。
4: 就是反动地主。
5: 梁太平
6: 啊，
5: 来出来一下。
6: 哦，
5: 外面有人找你。
6: 找我？
7: 欧委员，农民革命应该怎么正确领导开展呢？
0: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暴动。
7: 对，是。
0: 但是革命不是目的，最终是要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7: 那靠我们可以吗？
8: 对呀，靠我们可以吗？
0: 哎呀，怎么不可以？你们都是未来领导农民运动的火种。
9: 你居然敢找到这儿来？
10: 哟，你腿子还真上学呀、啊！哎，
0: 谁在外面吵啊？
7: 报告，一个自称是杨营长的人。
0: 好，我去看一看。
7: 走，赶上。
11: 杨长祖，你少在这里嚣张！这里是武昌，不是湖南，不是你的地盘。
10: 你别忘了，我可是卫戍司令部的，武昌就是老子的地盘。
11: 这是学校，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10: 就是啊，学校。要不是我们国民党同意，这学校凭你们共产党办得起来？
0: 杨营长，你今日好像是不请自来呀。
10: 我今天是好心好意的来提醒你们，你们共产党的日子就要到头了。
0: 谢谢你，请你放心，我们共产党人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恐吓。
10: 哟，还共产党人呢？你们共产党人除了喊喊口号、贴贴标语、搞个上街游行，还有什么真本事？敢不敢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我看你们鼓动的这些农民泥腿子就会天天躲在这教室里面上课而已。
11: 杨长祖，
7: 你
11: 到底来干什么的？你啊，
10: 干什么？来看看老朋友啊，再不见就见不到喽。
11: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
7: 对，
10: 蒋主席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呐，最好把门关紧点儿，在学校里面躲着别动。
11: 你太猖狂了，毛先生，就这么让他走了？
7: 是啊，就让他这么走了。
12: 对，不能这么走。
7: 对呀，
0: 由他去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最近这段时间，国民党的队伍嚣张得很，此时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学员们，听我的，回去抓紧时间学习，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农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农民了。阿霞，我回来取讲稿，这一个星期没回来，你没有生气吧？哎，阿霞，
1: 哎，哎呦，先生啊，你可回来喽！
0: 孙嫂，就你一个人在家？
1: 阿霞在医院，又是个儿子啊，
0: 生了。嗯，哎。今天几时生的呀？
1: 什么今天哪？四天前。
0: 四天前啊！哎呀！阿霞，
2: 小点声。刚吃完奶，睡着了。
0: 哦。哎呀，小家伙睡得真香啊！阿霞。儿子都出生四天了，怎么也不让孙嫂来告诉我呀？
2: 不用，生小孩你来我要生，你不来我也要生的。
0: 你呀，
2: 我都有经验了。
0: 真是女儿身，男儿心，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2: 什么都不用说，看到你，我什么都好了。
0: 阿霞，
2: 哎，倒是你一个星期没见，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啊，
0: 最近形势很严峻。内忧外患，我总有不祥的预感。国民党似乎最近有行动啊。
2: 那你要格外提防啊。
0: 放心，我很安全。我只是为革命的前途担忧啊。呦呦呦，哦，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哦，爸爸声音太大了是不是啊？哦，来来来，哦呦呦呦呦，快睡快睡。
2: 认真，认真。给儿子起个名字吧。哦，
0: 就取一个龙字吧，叫安龙吧。
2: 暗龙，毛暗龙啊！这个名字起得好，啊，让我们的革命似蛟龙得水。
0: 知我者，阿霞也。
3: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了屠刀。一时间，黑云密布，血雨腥风，无数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武昌农讲所学员们群情汹涌，怒火填膺。
4: 我要回上海，我要替我表哥报仇。
5: 报仇！
4: 我也想去。我在上海的经济

0: 学员们情绪都很激动，我们很多教官也都想出去和国民党拼命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现在去拼命就是去送死。我们的力量还太弱了，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枪杆子，靠什么打呀？马上就要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你一定要代表大家疾呼啊！
1: 我已经写好了发言稿，这次大会上，我一定要争取发言。形势危急，开展武装斗争。

0: 刻不容缓。阿霞，还有多少页蜡纸要刻？
1: 最后一页了。好了。
0: 好，终于赶在天亮前完成了。我让夏明翰现在就拿去油印，
1: 快去吧。哎呦，我的腰。
0: 没事吧？阿霞，来，快坐。刚生完，就通宵陪我刻钢板。
1: 没事了，我就希望做出来的小册子能起点作用。
0: 会起作用的，阿霞。我打算啊，把考察报告的册子放到每个代表的桌子上，让代表们事先了解观点。我还要就加强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发言呢。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需要我们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2: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红巷督府堤路召开。毛泽东和夏明翰抱着300本小册子提前来到会场。
0: 明翰，抓紧时间，每个桌子上都不能落下啊。
3: 好的。停下。好，赶紧停下。
0: 秘书同志，什么事情啊？
3: 不许在大会上发小册子。先前瞿秋白先生在大会上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已经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请你赶快收起来。
0: 秘书同志，我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内容已经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了，不是什么机密内容啊，主要是在我发言前让代表们先了解一下调查报告。
3: 你要发言？
0: 对呀。
3: 没人告诉园丁你在大会上的发言取消了？
0: 取消了？为什么？
3: 这个我也不清楚，请你服从大会安排，赶紧收起来。
4: 连这种也不让发，还怎么谈革命啊？
0: 不让发册子，不让发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但对于如何实施却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因而无力改变大革命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彭湃联名就加强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提案被否决，甚至没有提交到大会上讨论。此时的毛泽东登上武昌长江边的黄鹤楼，想到错综复杂的革命局势、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心中压抑难解，眼前江面一片朦胧，乌云密布。
5: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1: 润之，好一个烟雨莽苍苍。
0: 阿霞，你怎么来了？
1: 他们说你到黄鹤楼来了，眼看就要下暴雨了，我来给你送伞。
0: 胸口闷得慌，上来看看长江，透透气。

0: 润之，你有点不像我心里的那个毛泽东了。
1: 啊，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0: 坚定、勇敢，为了达成信念，竭尽全力，绝不消沉。
1: 你说的不是毛泽东，是理想化的英雄。
0: 我心目中的毛泽东就是那样的英雄。花白的海面平原上，风在那里收集着乌云，乌云和海的中间很兀傲地飞掠着暴风鸟，好像黑色的电闪一样。
1: 这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暴风鸟的歌》，瞿秋白在留学苏联的时候翻译的。
0: 这个叫的声音里面实在有着暴风雨的渴望，乌云听着这个叫声，正是听见那愤怒的力量，那热情的火焰，那胜利的自信。
1: 暴风鸟一面叫着，一面飞掠，好像黑色的电闪一样，用翅膀刮开波浪的水墨，又像剑一样的穿过乌云。
0: 在雷声的愤怒里，它是警觉的神仙，它早就听见疲倦的声音，它知道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不的，遮不住的。
1: 这是勇敢的暴风鸟，兀傲的飞掠在电闪和愤怒暴跳的海之间。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着，
0: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1: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阿夏，我要回农讲所。
0: 现在吗？暴风雨就要下下来了。
1: 等的就是暴雨。
0: 好，我送你去。
1: 阿夏，杨开慧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会是你心目中的那个毛泽东，那个革命斗士。相信我。梁太平，哎，你不是请假回湖南探亲了吗？毛委员，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哎，毛委员，我老家的农会出事了。
1: 出事了？
2: 这，哎，毛委员，你来，你来，你来看。
3: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
1: 梁太平，这么多人都是湖南来的，
2: 我在半路遇到他们，他们几个是幸免于难逃出来的，其他的人死的死，伤的伤。
4: 是啊，
1: 好了好了，别着急，大家慢慢说。
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助长了我们当地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抓走了好多农会干部和群众，乡农会也被解散了。
1: 什么？他们对农会也下手了？
2: 是啊。毛委员，农讲所能不能收留这些农会成员？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5: 毛委员，
1: 当然可以。农民讲习所就是农民的家嘛。梁太平，你把他们都请进来吧。
2: 谢谢毛委员。哎，大伙都进来吧。谢谢毛委员。
1: 乡亲们，你们一路受苦了。
6: 毛委员呢？那些国民党太可恶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7: 是啊，是啊，说一套做一套。
6: 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把所有的枪、还有大刀、梭镖都交出去了，结果他把我们农会直接解散了，
7: 是啊，
6: 还把我们所有人都绑起来往县里送啊！
8: 我们是在半路上，想趁他们吃饭的时候摆脱了绑绳。跑出来的。
7: 是啊。
2: 哎呀，对了，我叔叔也在农会帮忙，他怎么样了啊？
8: 你说，
6: 哎，别告诉太平。
2: 我叔怎么了？这，哎呀，
6: 说吧，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8: 他被杨承祖家族的人抓走了，被当街砍。

0: 你去哪儿？不是，你去哪儿？是，你去哪儿？我去找杨成祖，这是死了，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别管我，杨太平，你冷静一点。四一二大屠杀，我们死的同志还不够多吗？
1: 毛委员，毛委员，我怎么办呢？
0: 我们要一直眼睁睁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吗？太平，这新仇旧恨一定会报的。毛委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起枪狠狠地打他一仗啊？
2: 是啊，乡亲们，
3: 我们要报仇！
2: 乡亲们，中共中央。已经在行动了，相信我，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旗帜的军队。梁太平，龙江所学员，梁太平，从现在起。你担任军事课的队长，我已经邀请了多名军事教官，军事课程的量增加一倍。你要带领全体学员每天提前2小时起床进行军事训练。梁太平，
1: 到，
2: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1: 毛委员，我听你的。如准备之仗，打胜仗。
4: 毛委员，马城农协王书生来求援，请求派人协助农协平息当地土豪的叛乱。
0: 好，等的就是这一仗。
4: 夏明翰，组织200名学员参加评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二集。总策划邓务贵，总监制陈正祥、郭忠，总编审王斌、汪长军、范体群、李月，策划王兴文、郭荣、江兴超，监制洪燕、张娜、杨哲，编审陈磊、冯敏、殷满仓、吴迪，编剧饶金发、易兴、刘曼曼，导演全胜、梁岩，顾问方程、熊廷华、高万娥、张志宏、曾亚平，制作人梁岩，艺术总监殷满仓，录音制作房大文，配乐刘新兵，宣推向秀、徐曼、宋丽娟、郑辉，编辑马林、杨旭宇、江佳怡，剧务周竹君、李德华、穆杰贤。剧中人物毛泽东由赵玲演播，杨开慧由饶饶演播，瞿秋白由孙立石演播，彭湃由杨默演播，夏明汉由惠龙演播，梁太平由赵毅演播，杨成祖由王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卓、严彦生、朱江、孙曼丽、王健和55号棚的演员们。联合录制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监制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顾问单位湖北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武昌区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陈列馆。指导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湖北省广播电视局、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北广播电视台、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
1: Everybody quiet please. It's time for me to tell you what I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在骗自己没输，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用一辈子赌？错了怎么宽恕？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疑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入我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特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雇佣亲情呢？这两年呢，这种新兴行业慢慢的开始发展，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可以通过

过花钱外包给他人，来临时弥补亲人的缺席。这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那些给独居或丁克的老人做外包儿女的人。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包儿女的流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阿彪今年40岁，失业后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其中就包含了外包儿女的业务。如今不少子女在外地的独居老人、丁克老人，在就医时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对就医挂号流程不太熟悉之外，还很容易因为无人撑腰被欺负，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扮演家属的角色，出面为老人协调。阿彪的收费标准是一单500，业务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月入10000多。他印象最深的一单委托，来自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他在一线城市打拼，只留老父亲留守在老家。如今老人因病住院，和同病房的病友因为琐事拌了几句嘴，老人有意忍让，却换来对方和家属的变本加厉。老人儿子从护工那里得知，是又心疼又生气，却因为身在远方无法及时赶回，于是呢就委托阿彪团队替自己出面解决。他们以老人侄子的名义在病房里来回巡视，还特意找到护士，强调平时多关照自家老人。几天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这种付费尽孝的方式，乍一听，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是阿彪却十分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无法两全，而外包儿女就是替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解决好身后的后顾之忧。按服务内容划分，除了阿彪团队这类权益保护类服务，还有事务代办类，像是陪同老人去银行办理证件、医院挂号等等。

除此之外，夏末这种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呢，也不在少数。他的服务主要是陪伴老人，不只能挣钱，还能够收获温暖。那么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上门看望父母，陪聊唠嗑，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内容听上去很简单，却十分的考验耐心。今年春节期间，夏末接到了一位新婚女性的订单。按照习俗，她第一年得在男方老家过年，所以想找人陪父母过年，弥补无法回家团圆的遗憾。夏末按照她的要求，以朋友的名义提着准备好的年货上了门。叔叔阿姨一开始见是陌生人，还有些警惕，但一听说是女儿朋友，随即热情地邀请她进门。夏末先是进厨房帮阿姨打打下手，把饭菜端上桌。吃完饭后，她又陪着叔叔一起看电视聊聊天。两个老人很是和蔼，俨然是把夏末当成了女儿，拉着她聊起了家常，关心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嘱咐他日常得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身体。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

对他来说，这份副业带来的意义已然超越了金钱的范畴。外包儿女让他以另一种视角走入老年人群体那颗需要陪伴的心。他们又何尝不是老小孩，渴望被聆听，渴望被看见呢？外包儿女的流行不是偶然，而是越来越多人身不由己，无暇尽孝后的妥协。他所传递的是很多异地子女的那一份牵挂，哪怕身在远方，也想让父母知道有人在替我们爱着他们。

那么看到这个现象，很多人的疑惑就来了，临时父母真的可靠吗？除了外包儿女，现在也有不少临时父母服务正在涌现，填补了雇佣亲情的另一片空白。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的求助帖子，她即将与条件优渥的男友谈婚论嫁，却卡在了见家长这一步。由于父母的偏心，她与家人关系疏离，很少联络。她也深知家人本性，害怕对方得知男友家境后狮子大开口。一向要强的她不愿让伴侣一家目睹这般难堪，更不想因此被轻视，所以一来二去，她萌生了雇佣假父母的念头。她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承接临时父母扮演服务的中年老人都会标榜自身演员出身，收费合理，背后早已是成型的专业团队运作。无论是何种场合，他们都会配合制定人设和话术，帮雇主打造挺温馨和谐的家庭形象。听上去实在是让人心动，可是呢，他也十分犹豫。他不知道，倘若一段婚姻从开始就需要谎言特意粉饰，那么是否还有延续的必要呢？除了年轻人对临时父母有需要，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选择暂时罢工，将育儿外包出去。网友东西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如今七岁的女儿放秋假，闹着要去当地的水族馆游玩，奈何俩人实在抽不开身。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她想着在交易平台上给孩子找个临时父母。她最终选中了一名大四的女生，仔细核对了对方的学生证和健康证明，还特意要求对方每小时发送一次定位，确认无误后便下了单。东西惊讶地发现，平时喜欢闹脾气的女儿，在临时家长的带领下却显得异常的乖巧，不仅安排的学习任务都有乖乖完成，而且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是全程配合。他把这次特殊的雇佣经历分享到网上之后，有一些网友表示认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也有网友受到启发，想要给自己雇佣一对临时父母陪自己过年，但底下更多的声音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有人认为父母的心真大，一点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人则认为接单的大学生胆子太大，万一出事儿，双方都无力承担。

承担代价。说到底呀，离时父母与外包儿女本是一体两面，共同折射出这个时代亲子陪伴的部分缺失。如果说外包儿女是我们派去守护父母的替身，减轻我们的愧疚之情，那么离时父母则更像是当代人的一场情感自救。有人迫于情感疏离的原生家庭，希望通过一场雇佣为自己维持体面，有人又于破碎的家庭关系盼望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还有被工作和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中年父母，只能借助临时陪伴的方式弥补自己的缺席，也让自己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雇佣亲情呢？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雇佣亲情的故事，看得人五味杂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花钱租赁亲情、购买陪伴成为了越发普遍的事情。这份看似本末倒置的选择，实际上藏着我们这代人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现在太多人因为工作压力缠身，分身乏术已然成了常态。如今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独自打拼，高昂的房租、繁忙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儿。对留守老家的父母，想要尽孝却跨不过千里距离。已经成家的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双双裹挟，想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和父母聊聊天，似乎都成了奢望。他们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现实牢牢地困住。雇佣一份临时陪伴，只不过身处夹缝之中的他们所能够想出的最好选择。第二个困境是，成年人孤独正在常态化，每个人都需要情绪慰藉。孤独早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底色，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独自消化所有委屈与疲惫。独守家里的老人渴望着孩子们的陪伴，却只能咽下所有思念与牵挂。看似坚强的中年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渴望得到片刻的松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好好享受亲情的美好。对这类人而言，临时的亲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处情绪避风港，给他们一次机会体验关怀。哪怕这是来自陌生人的花钱买来的临时亲情，但它同样是难得的情感慰藉，让人感受到被惦记、被关心的温暖。那么第三个困境就是，体面焦虑正在无形困住我们这一代人。如今无论是人情往来还是婚恋大事，处处藏着隐形的审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由于原生家庭在婚恋中被轻视、被拿捏。正如韩剧《安娜》里边，由裴秀智扮演的李幼墨假扮富家千金，为了靠婚姻完成身份跃迁，不惜雇佣了一对假父母为自己圆谎。这种略显荒诞的影视设定，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为了避免非议、维持体面，雇佣临时父母打造和睦家庭人设，成了一部分人的无奈之举。那么聊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雇佣亲情应该也有了一些了解和感触。不过我们要清醒地明白，雇佣亲情的终极目标只是提供一份亲情的补充，而不是为了彻底取代亲情。外包的儿女填不满老人思念的心，租借的父母修复不了原生家庭的裂痕，短暂的陪护更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生活本就两难，我们不必苛求自己事事完美、时时在场，但纵使生活再难、肩头再重，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挤得出时间给父母打一通电话，陪孩子共度一个周末，抽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

外包儿女的流行是现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却不该成为亲情的替代品。我们理解异地子女的身不由己，体谅中年父母的分身乏术，也共情原生家庭不幸者的情感缺失，但花钱买来的陪伴终究短暂，用钱堆砌的温暖难以长久。真正的亲情从不是可以外包的服务，也不是能够租赁的商品，它藏在一通及时的电话里，一次抽空的回家中，一句真诚的问候间。社会应当为亲情回归创造条件，完善养老服务，推行弹性休假，让子女尽孝，父母陪伴更便利。而我们更应该守住亲情的底线，即便忙碌，也别让外包成为常态，即便艰难，也别用金钱替代真心。亲情无法量产，温暖不可交易。愿我们都能够少一些隔着距离的愧疚，多一些面对面的陪伴，少一些付费的替代，多一些发自心底的牵挂。毕竟烟火气里的相守，日常里的关怀，才是亲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模样。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一个问答很有趣，什么样的孩子才算被养得很好呢？是成绩优秀，是听话懂事，还是从不让父母操心呢？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让人安心、松弛，越长大越有力量的孩子，往往并不是最乖的那一类。

遇到问题时是慌乱还是镇定，被拒绝时是崩溃还是能慢慢接受，表达想法时是小心翼翼还是自然坦然，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究竟被怎样对待过。孩子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往往早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瞬间里，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够走多远。

种有情绪但不失控。心理学家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式父母。他们知道孩子并不是天生难搞，很多情绪的背后不过是需求没有被看见。所以在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他们不会急着压着孩子的情绪，而是先看见，再理解，最后引导。有一位妈妈在抖音分享了一件事，那天她带女儿路过一家玩具店，小女孩一眼就看中了橱窗里的一只玩偶，站在那里不肯走。妈妈其实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但他们刚买过一个玩具了。妈妈没有直接拒绝，蹲下来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我们今天已经买过一个了，这个下次再买。话刚说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甚至越哭越凶。周围很多人都看过来，还有人小声说，就买一个嘛，至于吗？很多父母在这种场景里会忍不住打断孩子的情绪，别哭了，再哭就不买了，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位妈妈没有，她没有苛责孩子，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等女儿哭完，她才轻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一边抽泣一边点头，妈妈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我也很想送给你，但我们今天的额度用完了，下次再买好吗？孩子的情绪慢慢地平缓下来，还主动牵住妈妈的手。我们常说要情绪稳定，但情绪稳定从来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被看见、被理解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会难过，也会哭，但不至于失控。

第二种有依赖但不依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跟我聊起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同样是写作业，他两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孩子刚坐下没多久就开始喊，妈妈，这题我不会。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走过去，一边看题一边讲解，直到孩子写完。整个过程很顺利， 但孩子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第二个孩子也遇到了难题，他没有立刻求助，而是先自己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会儿。

试了几种方法，实在卡住了才抬头问妈妈，这一题我想了一下还是不会，你可以帮我看看吗？她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步骤，慢慢讲自己的思路。听完妈妈的提示后，她又低头把题重新做了一遍。两种方式看起来只是细节不同，其实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一个孩子习惯把问题交出去，另一个孩子更习惯先自己试一试，时间久了差距就出来了。前者遇到问题凡事伸手要答案，后者遇到问题会先想我能不能先处理一部分。朋友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边界变模糊的状态，当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帮得越多，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就越少。一旦习惯了被接手，就很难再学会自己往前一步。真正好的状态是，他知道可以求助，也敢自己尝试，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更多时候能自己先走一段路。

第三种，会犯错但不自责。在一个帖子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看人脸色，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碗碰掉，或者汤洒了一点，他总是心里一紧，看妈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种事被骂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有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妈妈当场发火，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添乱，还总是翻旧账，你总是这样，学习学不好，吃个饭连碗也拿不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应，一出错就紧张，先害怕后自责，这种感觉一直跟着他。哪怕后来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之后，有时候一件小事儿没做好，心里还是会下意识一沉，好像马上会被责怪。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愣了一下，赶紧去拿纸巾擦，他以为大人会生气，没想到朋友只是说了一句，小心点儿，别滑倒哟，然后帮孩子把椅子挪开。那一刻他有点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家庭里犯错这件事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真正理解和接纳时，他就会开始改变。很多时候差别就藏在这些回应里，碗打碎了，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受伤，事情没做好，是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闯祸了，是先把眼前的事情收拾好。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慢慢变成孩子的一种底气，他会更愿意去尝试，遇到问题不自责，做事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第四种，有好奇也能专注。被养得很好的孩子，往往既有好奇心，也有专注力。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朋友经常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提问，而且问题都挺跳脱的。他们班里有个很爱提问的孩子，总在课堂上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影子会变长会变短，什么狗不能像人一样说话，如果所有人同时打开冰箱能为地球降温吗？一开始他也有点头疼，总觉得会打断课堂节奏，但慢慢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旦开始做实验、画图或者拼一个模型，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很久。他后来去和家长聊，才知道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父母这里都能够得到依托，遇到不懂的我们就一起查，没有人嫌他烦，也没有人随口敷衍一句别问了。朋友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有些孩子的专注力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被允许提问、被认真回应里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坐不住，而是问多了，被打断过太多次，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当好奇心被压下去，他对世界的那点兴趣也会跟着一起变淡，久而久之，很难再有那种愿意沉下去的专注。而那些被好好对待过提问的孩子，往往会保留住一份对世界的兴趣。

第五种就是不盲从，有主见。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从小有主见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有一个高赞回答讲了一个很小的场景，答主带女儿去商场买衣服，小女孩手里拿着两条裙子，有点纠结，一条是常见的款式，颜色也很大众，另一条颜色更特别一点，款式也比较张扬。导购在旁边指着第一件笑着说，这件好看，大家都喜欢这种。妈妈没有插话，小女孩低头看了看，又走到镜子前对比了一下，来回试了两次，最后她把那条颜色更特别的裙子拿在手里，很干脆地说，我更喜欢这个。评论区里有人觉得她太有主见了，也有人说小孩子懂什么。但是答主回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从小很多事都是自己决定的，他说很多事情他都会先问孩子的想法，哪怕是很小的决定也尽量不替他定，久了以后孩子就习惯先问一问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从别人的意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感，当一个人从小就有机会去表达偏好，做出选择，他会习惯我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在亲子关系里，有些留白很重要，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替孩子决定，也不是每一次都要给出标准答案。当他犹豫的时候，等等他；当他选择的时候，听一听他。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会一点点累积成一种内在的确定感，在未来面对世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能力，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带着走。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离开父母，陪伴他一生的就是这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父母如何爱，如何回应，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如何看待自己，也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5: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
3: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6: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7: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给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一播出去啊，可以说反响是非常的热烈的啊。到现在已经是逆势飙升到票房破11亿，而且豆瓣达到了9.1分的高分封神了，陆续被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度点赞，成为年。

0: 州的华侨历史，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侨
1: 主持人，
0: 欢迎我们的刘老师哈，来做客到乡的安平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刘老师了啊。刘老师其实平时啊也做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侨皮文化的一些学术研究哈，不仅在很多的一些大学的校园里去开讲座，然后也有参加很多国内外的关于华侨历史啊侨皮方面的主题分享。这部影片就说你看了好几遍对吧？
1: 我看了两遍，
0: 看了两遍，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一遍和第二遍有什么不一样？
1: 第一遍看了过去，第二遍可能会比较仔细去看那些字幕，看他字幕写的对不对。那其实里边的字幕还是有很多的错误。
0: 是，我相信呢，刘老师，其实因为您接触到这个侨批的一些真实的物件哈比较多，看到这样的一些题材，一定会有很多共情点。里头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1: 最感动我的可能是，就是我们华侨，对于家乡这些亲人的一种真情呀，还有对这个大家互相帮忙，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情的流露，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而且你会感到它确实是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背后，然后衍生出这样一部影片出来，确实是我们中国南方侨乡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侨批我觉得是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彼此要联络感情嘛，再一个就是海外的华侨他必须寄钱回来嘛，那么通过侨批寄钱回来来赡养家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你会看到在这个两个方面呢，他电影都能充分的表达，叙述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感到一股真情，一股对海外华侨对家乡亲人的一种真情的一种依恋，还有对故乡的人和事的一种记忆在里边。
0: 提到侨批，我们闽南人会感觉到这个词很熟悉，也非常的亲切。在潮汕这个地方，它也是用侨批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是吗？
1: 同样的，他们也叫侨批，有时候也叫银信，银信更直接，因为有银嘛，银就是金钱，然后信就是信件，这银信也很非常直接。那么潮汕的侨批跟我们闽南的侨批实在是有很多的这些相似度，主要是说，我们两个地区主要的海外的华侨分布都是在东南亚，那么他们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人的事都非常相近，在侨批里边的这部电影里边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寄钱，结果那人身上没有钱，结果旁边有好几个人自化了，就是说要给他凑齐钱，让他寄钱回来给他的母亲。我觉得这个场景就非常感人，其实就是我们华侨在海外，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
0: 守望相助，
1: 守望相助。这个应该是，海外华侨在海外生活的时候，总有一些艰辛的一些时期，需要大家来帮忙。同样的，家乡的亲人也盼望着海外的华侨能够寄点钱回来，来改善生活。在这个影片当中，他构思出了一个不是亲人的亲人，长期寄钱给这个书楼，来养家。而这种其实应该是导演的一种手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是陌生人和朋友和亲人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可能会让我们更有些悬念在里边，因为它是一部电影，它必须要
0: 更有艺术性，
1: 更有一些悬念在里边。
0: 实则啊，就像您说的，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去到了海外要寄信的时候，寄侨批，对于当时啊漂洋过海的一些乡亲们，我们的同胞来说，其实寄一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有的时候要积攒一段时间的。
1: 我们的华侨一般普遍来说，他每个月会寄一次，
0: 这每个月就是那一个月他要努力攒钱呢，是不是？他有一个过程，
1: 大部分应该是

0: 如果是在做工的人，他就比如说这个月发工资，然后就急急忙忙的就赶紧要汇回来了。
1: 对，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他们看到了有的人他更需要急切去寄这笔钱的时候，大家愿意让着他甚至帮他。
0: 是，主要是互相帮助，
1: 就是很有大爱的，
0: 就是互相帮助嘛。这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够观众引起共鸣的一个地方。当然你如果是侨乡的人，看到这一点可能会更有同感哦，更会理解华侨。其实整部的片子呢，围绕着侨批展开的一些华侨的一些事情哦，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他这个人，这个是个政务生，他是因为抓壮丁，然后急急忙忙要出国。
1: 对，
0: 这其实也是华
1: 侨大环境的问题。
0: 华侨出国当时一个真实的原因。
1: 大环境
0: 就是真实的有这样的原因。
1: 对，
0: 然后出去到海外，开始。骑那个车载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苦力活的一种，也是真实是这样。
1: 这个就是他就业的
0: 有一些真实
1: 就业最初的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嘛。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看到他后来攒钱，攒钱，最后他可能要跟人家合伙做一艘可以载货的船了。这个其实就是华侨艰难奋斗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路径，就是通过攒钱。
1: 是，然后我发现郑木生其实他脑子也挺活络的，能吃苦，然后又挺活络。
0: 对，但是他对他的其实是真的，普遍的华侨都会这样。你想想看，他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他就急急忙忙赶快去买了一匹花布，这个花布寄给他的妻子。你想想看，多有心，非常的有心，所以非常的。感人的就是说，这部电影整体的在宏观和细微的一些表达了都比较到位，
1: 对，
0: 演员也相当到位，演员也相当到位。
1: 是，它其实是反映了非常基层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的真实面貌，但是通过这个小切口，我们可以看到大情怀。
0: 是
1: 你比如说提到。主人翁哈，这个郑木生还有这个淑柔之间的这段爱情也是感人肺腑。你想想，在潮汕哈，这个拿这个旗走在前面的，一般都是大家闺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愿意跟着郑木生这个穷小子，所以我觉得他的妻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女子哈。
0: 是，
1: 也很勇敢，
0: 就是能够勇敢的面对爱情嘛。能够冲破一些观念，
1: 在那个年代很难做到。
0: 那是很难做到，能够冲破当时的一些观念嘛，然后勇敢的面对爱情，我觉得这当然是比较珍贵的一方面了。无数次的这些侨批的往来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读信的时候呢，江海万里，那么这些词语其实
1: 心中念你哈，
0: 对，然后如果见信想到他。就是感觉好像近在咫尺，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好像就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就是侨批的纸的那么薄，
1: 对，
0: 就感觉好像近在眼前的一些事情，
1: 其实还是挺深刻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细节。你比如说，他们在寄侨批的时候，可能是按字数算钱呢。应该是找这个戴书先生在提字的时候，一封侨信可能多少钱，他是有一个标准的嘛？你比如说写多少字多少钱哦？
0: 他那个倒是不是这样，他主要是说，比如说一般来说，他只给你写一页纸，
1: 他就不超过，
0: 不爱给你写第二张，一般都是写一张，所以你一张写完了。他就勉勉强强再加了一句进去就很勉强，
1: 对，
0: 所以大部分都是只写一张，但是他的这个寄批的人呢，帮寄批人写信，他不是另外收费，他是信寄提供的一种额外服务
1: 哦，
0: 所以我会雇一个会写书的人，会写信的人。然后在那边
1: 配套服务，
0: 配套服务就让你来，我就给你提。
1: 是，所以也引发了我们对戴书先生这个职位的一个好奇心哦。
0: 戴书先生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些戴书的人，他有包括侨批的这些套话当中。

0: 非常熟悉，你还没开口的时候，他你会会发现他笔不停，他已经开始写，你边说他已经边写，写完了你说完他也差不多写好了。
1: 他这个文采还是挺了得的。
0: 文采一般来说还是按照我们传统的一种尺牍的一种写法来写，有点像偏文言的一种写法。
1: 偏文言文
0: 偏文言的一种写法。
1: 对，这种古体呢是有它的一种唯美感的。
0: 哦，
1: 现在像您哈，作为一位乔批专家，自己也有收藏一些乔批，我觉得除了乔批的故事本身以外，它的这个字啊，包括里头的一些文采，这些都还是有它的一个文学价值的哈。
0: 如果是从真实的乔批跟电影里面的乔批还是有些差别，你会感觉电影里边的这些乔批感觉更有这个景观感
1: 啊，因为它有画面，有人物，
0: 有画面。
1: 哎，
0: 比如说他把泰国的湄南河旁的春天当成是家乡的春天，这个一般的华侨不会这样写的，
1: 有点太浪漫了哈。
0: 太浪漫，非常非常浪漫。
1: 我看了一下，我们闽南的侨批好像写的会更务实的比较多，对不对？比如说寄多少钱盖房子啊，然后哪里办什么十六岁啊，或什么周岁宴啊，或之类的哈。
0: 因为他整个的电影，他需要有个带入感。比如说他提到湄南河，湄南河是我们泰国曼谷的一条贯穿泰国曼谷的一条河，那么两岸船来船往，很多的华侨在那边在河边营生，所以湄南河边的春天看成是家乡的春天，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诗意的一种想法。理论上来说，华侨应该是不会有这样诗意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跳脱这个影片本身，我觉得就是影片，因为它是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它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来到生活实际，我们的乔批其实它更务实一些。
0: 但是我感觉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夜。你会注意是看哦，它很多重要的转折都发生在夜里。
1: 夜里，
0: 比如说他要去逃避壮丁的那个晚上也是夜晚，结果后来呢，他住的那个客栈
1: 着火
0: 也是在夜里边。
1: 对，
0: 他最后被他的一个人来抢劫他们船的时候，
1: 在船上
0: 他落水打架，跟那些
1: 他为了救这个乡贤，
0: 对的，乡贤跟那些歹徒打架，而且夜行仙女好像在进入深夜里才会更思念亲人，所以夜好像的非常的转折，很人生的转折，他整个故事的转折都是在夜里边。
1: 对，哇，我觉得刘老师你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观察很细腻，就是他的每一个人生的关键的节点在夜里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观察得很入微的。
0: 都是在夜。
1: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夜里它是漫长的，然后你想想作为一位游子，他在海外，在不同的异国他乡，夜里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发生大事情的时候只能靠自己。
0: 特别是后来苏柔在写乔批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后来认识是他自己写乔批的时候，你会注意看到他也是在夜里写的，他不是白天写，夜里在写，
1: 是
0: 啊，比较情感。
1: 从这个乔批带入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受。你比如说一开始他是找这个戴叔先生写，然后后来他开始觉得写字这件事情很重要，更直接，更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一些情感，也更及时。所以他对于这个学习这个写字啊，包括发展华文教育我觉得他踏出了很大的一步。你比如说他自己当时也是一个打工仔，然后生活很困难，但他会去关怀一些比如说同胞的孩子们呢，让他们到这个客栈里头去学习。其实客栈是不允许开学堂的，在那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他把戴叔先生请过来，就那么几个孩子一起来学一些华文啊，学这个字，学这个语言。我觉得他是非常勇敢的，而且他很有远见。那么后来谢南之又传承秉持他这样的一个华文教育的理念，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他办了学校，对不对？这个谢南之办的学校，还写了木生学校。也直到他的这个到了他的孙子辈了哈，他的孙子辈误以为他的爷爷很有钱，在国外办了这么多的学校啊，是不是一个富翁要去拿财产这样的一个走向？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碰撞点都引发我们的思考。他不仅仅是小情小爱，

0: 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一个隐忍。你看，包括谢楠芝本身，还有郑木生，哎，郑木生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打工仔，但是他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高度的。
1: 嗯，因为我们会知道，其实华文教育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侨社会或者华人社会里边，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华侨呢，可能早期的大部分华侨自己不认识字嘛，所以他也知道说，在海外生存的时候，你不认识字，跟还是差别非常大，就是有各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呢，华文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为了传承中华的传统、中华的文化，就是让这些后生子弟呢，懂得认识中国字，认识中国字呢，就不会被当地同化掉，会保持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才是一个真正的
0: 中国人，对，
1: 或者比较合格的一个华人，他会非常的流利的说出一口的中文，然后会写一笔中文出来，能够自己说自己写，这其实是华文教育最初的这个感动人的之处。所以你最初看到说，哦，他们在一个客栈里边的这个杂货间里边，然后几个小孩跟随那个写书先生在认识字，后来谢兰芝也加入其中，
0: 从这个人口手开始，
1: 对对对，到了那边去了以后，你会注意看到后来谢兰芝自己也当了老师，也会带学生。
0: 其实谢兰芝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女生，
1: 对啊，所以你会看到短短的这个影片里面就会看到她是传承，这个老师教她，然后她才教别人，
0: 对，
1: 那么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哦，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哦，就会懂得说中文，不会忘记我们的中华文化。你会看到说，哦，最后去接他飞机的，机场接机的那些好几个人，其实是当时郑武生培养的那些几个孩子们，
0: 是
1: 他们成长以后成功以后呢，捐款盖了学校。起名木生中学
0: 这不是只有谢楠芝一个人的理
1: 念，不是，是其实是这些学生，然后他们，你想想看，他们这样子的，以办华文中学、办华文小学来回馈他当年的学习，华文教育、
0: 受教育的机会，对，
1: 学习中文的那个启蒙者郑木生，他是这样去感恩他，
0: 是，
1: 所以。这样子回想起来的话，会看出说，确实海外的华文教育真是要经历这一代代的人呢，不断的感恩，不断的从中吸取营养，然后不断的在把这些营养呢，把这些所得来的这些成功呢，再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华人社会，回馈给我们的中国后生的这些子弟，还是办学校，
0: 对，
1: 是最好的。这个华文教育、华文学校是海外这个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您刚才有提到说，能够让后生子弟了解到自己祖国的文化，这是其实是一种根脉的传承，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自信。而且在那个年代，它其实社会的一些变化是很不稳定的。
1: 当然，
0: 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如何跟新侨来建立联系啊？因为我们家自己也是这个华侨家庭，在我的这个祖辈他们那一代会讲闽南语。到了他们的子女，比如说我的一些姑姑啊、伯父啊，他们也会讲一点点闽南语，但他们讲闽南语的那个发音已经不标准了。他会结合当地的语言，包括英文啊，综合在一块儿。有时候你要很耐心的去听。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基本上他都是讲当地语言，或者说外语，根本没有办法说会讲这个母语。所以这个我觉得华文教育的一个在国外的一个传承发展，还有它的整个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他才能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1: 啊。所以从整个影片的覆盖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能够谈到海外华侨的 这个各个主要因素，包括生活的因素，包括组建家庭的因素，包括这个积攒艰苦的生活的一些真实的要面对的一些当地的压力，比如说那个印度人来放火，
0: 对，
1: 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你要面对的困难，你要生存，你要面对的困难，
0: 对，
1: 这其实整部片子的导演还是对整个华侨的一些经历啊，还是蛮有深入的，
0: 很透彻，对，
1: 深入的
0: 包括像郑木生一开始去到泰国，他要生存的时候，你想想。哎，你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其实我们这边的人要出去，他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手续，比如说写大字、写多少里哈，要坐船到一些地方要去等候，批了之后才能够过去，甚至有的是出不去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有的也会在这个海上遇到风浪，可能就没了，
1: 就没了。
0: 是，所以能够到达当地去打工，已经算是幸运的。一开始过去的时候，郑木生他是没有地方住的，是。当时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其实是他老乡，老乡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但还把他藏起来在这个客栈，一直在维护说让他住。但我觉得谢南之虽然有他对自己经营的这个客栈的一番的原则哈，但是也禁不住他父亲，他父亲还是挺善良，虽然是一个酒鬼，但我觉得他很有这个很爱护同胞，给他一个这个柴房，是不是？
1: 对。
0: 当时改造了一下，郑木生才有机会可以在他们这个客栈住下来，才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你会发现谢南之她是一个很坚韧的小女孩，提到了说凿磨缸凿磨缸哈，凿磨缸，她有这个凿缸凿缸，非常有意思。以她的条件，在当地也可以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对象，但是她不愿意去结婚，不愿意屈就于这个婚姻，不愿意去走这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命运的安排。我觉得他有自己一番坚守。后来他跟郑木生认识之后，我觉得他也在郑木生的身上看到了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性，才选择了另外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一直推着他成为另外的一种人，也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女性教育家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1: 对，他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0: 对，
1: 但是他就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老师。
0: 是，
1: 当然如果按常理的话，按我们常理的推测，或者说海外华人社会真正的生存的状况，可能这个郑木生跟谢南之应该
0: 很有可能会结为姻缘，
1: 应该是结合的，
0: 对，
1: 结合的比例比较大，
0: 是
1: 啊，
0: 但是他影片并没有呈现这个，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颠覆常理哈。
1: 这一点其实是导演的一种想法，但是现实当中
0: 比较少，
1: 不要少。现实当中应该谢兰芝跟郑木生应该是结合，
0: 会后来会有一个
1: 会结合的，
0: 会
1: 结合的，
0: 是正常是这样。
1: 毕竟在海外嘛，合在一起。他组建家庭以后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0: 对，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这个华侨啊出门在外好像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像您说的，他的这个情节的设置他有点颠覆常态，
1: 颠覆常态，因为他可能要保持一种悬念嘛，保持一种环环相扣的一些情节，
0: 是，
1: 所以让你有一些悬念，由于这个谢兰芝是跟他有结婚，其实是没结婚。
0: 没结婚，其实我觉得他也把人物做了一个升华，就是颠覆常态，然后让我们觉得哎，能够更走进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个形象里头哈。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镜
1: 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4: 你爱记得到来咯，就爱讲。
2: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5: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香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给阿嬷的情书。看似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实则我觉得到后面我们看起来有一点点高于爱情哈，更多的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甚至呢是同胞之间的情谊，还有满满的家国情怀。那么他以一场跨越了半生的陌生人的善意友情作为一个支点，里头有很多的一些谜题他需要解开，后来通过他的后辈到了泰国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终于知道了真相，最后呢是生

0: 华为文脉传家的宏大的家国叙事。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侨批专家刘伯兹老师来做客节目，除了跟大家分享这部影片的观后感，其实我们也通过影片来解读我们的华侨故事，解读我们侨批背后的很多很多的深情。刚才刘老师讲到了说，夜行每一个人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他通过夜来表述，通过夜来作为一个基点，其实这是非常打动人的。因为夜晚我们哪怕是在家里哈，都是比较容易有一些思绪的时候，更何况是离开家漂洋过海。闽南人经常说勾交擦浪滚哈，在异国他乡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真的是如果说不是靠同胞靠亲朋好友互相帮助，是很难立足的，太难太难了。一开始郑木生他是以抓壮丁嘛，那个年代啊，像我爷爷那个年代就是抓壮丁，他也是在跑壮丁的一个过程，但他没有就是顺利的去到了南洋去发展。所以我们听到这些故事，仿佛好像是跟我们自己家里的故事是能够找到很多的共情点。因为咱们泉州呢是侨乡嘛，十户人家九户侨，家家户户都有侨，讲到桥，看到桥，听到桥，你都会有很多很多直击到内心的一些这种倾诉，也能够想象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辈他们那个时候的难。但当时郑木生在海外的那种难，我觉得是同胞乡亲们在每一个难点的时候，哎，互相帮助度过的哈。
1: 对，当然互相帮扶，这个可能是同胞之间的一种情谊嘛。也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华侨在起初到达的时候，当然事业还没有开展的时候，会常常遇到这种困难。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边的侨批呢，从这些侨批的读来呢，还是会打动人心。然后你会感觉呢，最后的几个镜头就是那个书楼去见到谢兰芝的时候，观众可能以为那时候这个老太太这个书楼去见到那个谢兰芝应该会有眼泪，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应该有眼泪，那为什么他没有眼泪了？
0: 反而很淡定
1: 啊，反而没有带很淡定。如果从我的看法来看哦，这其实是导演对这种在家生活的 fine person 的一种比较深度的理解。
0: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这个 fine person 的背后哦，其实非常的不易。你想想看，海外华侨虽然寄了那么一点钱回来，但是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操持家里的内内外外，要操持大人小孩，要照顾长辈，还要照顾小孩，张罗家里的所有的对内对外事务，一个女子，你想想有他有多困难啊！所以，这个书楼哦没有眼泪，其实他应该是几十年以后，通过这样几十年的。一个人单独的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其实对这种感情的东西呢，其实已经确实比较淡化了，已经可以说是已经自己
0: 消化了，
1: 消化了，
0: 嗯，
1: 可能已经自己流泪流了几十年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流不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导演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还是能够比较深入的理解，一个华侨的一个侨眷在家乡生活的一种艰难和担当，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当他在见到那个谢兰芝的时候呢，也会。好像也那么没那么激动，
0: 嗯，
1: 也不感觉说他非常的激动，或者说非常的应该流泪，但是他表面上很平静，其实是生活的磨难，抚平了他很多的情感的起伏，
0: 嗯，
1: 所以到那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看淡了许多。
0: 嗯嗯，我觉得他情绪最波动的一个时刻，应该就是收到那封

0: 没有信的，只有一张照片的那封信的那个时刻，
1: 对对对，
0: 有所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送乔批的人嘛，他遇到了大风浪的时候，所有的信都被吹到海里了，是不是那一刻？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就是我觉得送信人哈，他也非常有责任感，跳到这个海里去把这些信都收起来，但是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这封信拿回来，最后还是保存了这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叙述整个来龙去脉，也就有了嫌隙，有了猜疑，有了误解哈。那个时候应该对他打击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嗯，他以为他又成家了嘛。
1: 那时候的苏罗他可能觉得郑武生在海外已经
0: 再婚，而且一大群孩子嘛，
1: 已经有大群孩子，已经有大群孩子，可能就对他的感情可能就
0: 有点绝望，
1: 有点其实是也是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他嘛，
0: 嗯，
1: 然后突然间寄了这张照片来，没想到这张照片是一个偶然化生的，是在他那个客栈里边在。教书的时候跟那些孩子们偶然的一张合影，
0: 也非常巧，
1: 也非常巧。那个本来也不是郑武生要去跟他们照，是那个老师要跟他们照，
0: 但只有一张这个胶片了，
1: 只一张胶片，那拍完了那个也没办法，就那拍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再第二张底片来拍了，所以这个。
0: 编剧和导演，我觉得这个悬念设计得很巧妙，
1: 是啊，
0: 环环相扣的。
1: 所以他的，你看，家乡的亲人跟海外华侨的之间，
0: 时隔千里万里，
1: 时隔千里万里，而且他们有两张照片的往来，
0: 嗯嗯，
1: 这边寄了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0: 对，
1: 是这个苏柔带着他三个小孩，然后合影的一张照片，那是真实的，但是。郑武生看到他的妻子跟这些小孩的合影，真的流下了眼泪。所以导演呢，在处理这个眼泪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高明，
0: 收放自如。
1: 对对，非常的高明，该流泪的让他流泪。所以你看，那个眼泪是让郑武生流，不是让苏罗流。这个其实是导演还是显示出一张在处理这个细节方面哦，
0: 很用心。
1: 非常有趣，
0: 就像您说的啊，不管是导演还编剧，我觉得他很懂华侨历史，
1: 很懂，
0: 应该是专家来着。
1: 应该背后有
0: 或者有真切的真实的经历，
1: 应该背后有强专家在指导，
0: 在指导，非常的细腻，
1: 有强专家在指导，而且的那些信集的场景也比较真实，他寄信的那些地方，
0: 对，
1: 还是比较真实。
0: 一些桥批局
1: 还是比较真实
0: 的整个场景的设置，
1: 包括后来寄咸猪肉，包括寄自行车，这些桥箱都是真实存在的，
0: 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啊，
1: 那个时代确实是真实存在，就后来七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寄自行车，有寄彩色电视机，有寄甚至寄摩托车，
0: 这些都是大物件啊！
1: 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有这样寄。
0: 是，
1: 那么在困难时期寄食品也是非常正常的，就六十年代
0: 罐头也有。
1: 六十年代，海外寄这个东西来，确实是真实的。是真实的。
0: 是，所以它呢，就是跟每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经历、背景都非常的无缝衔接啊。我们看到了这些细节，见真情。
1: 所以它整部的影片从民国的抓壮丁，后来跨越到六十年代，再到了1978年，最后到了2018年，苏柔坐了现代的飞机去到曼谷。这个整个过程
0: 好不容易，
1: 他交代的这些细节感觉还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
0: 对，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解开一个谜题的过程，对于苏柔的困惑，最后豁然开朗了，但是他已经早就放下了。其实苏柔当他的孙子打电话哈，跟他说真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我们说不哉哈，其实他的心里应该一开始已经有了心理建设了。
1: 但是
0: 他已经有了，
1: 他确实是没有意料到这个
0: 郑武生
1: 已经走了，他这个导师当时
0: 他以为他还活着，
1: 他一直以为他还活着，
0: 还是他写的信寄的钱，
1: 他应该以为他还活着，没想到他60年就已经。

0: 去世了。
1: 所以不管是郑木生的命运、还是这个谢南之的命运也好、亦或是这个淑柔的命运、算起来现在回看、反而很多人说、这个他的妻子淑柔还算是运气好的。
0: 然后
1: 这个怎么去说呢？我觉得也奉献了他的一生的青春了哈。
0: 对对对、
1: 都不容易。
0: 但是苏柔带着他的郑木生的那个神主牌啊，回来的时候他说是回家啊，带他回家。其实也确实是海外华侨叶落归根的一种象征，
1: 对，
0: 非常重要的象征。
1: 这些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华侨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影片的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它也可以说以点盖面，然后不仅仅是潮汕的华侨，因为潮汕的语言、潮汕的民俗啊，它的很多一些文化跟咱们闽南都是相通的啊。我们有提到说，哎，福建侨批还有广东侨批同根同源，携手去申请这个世界遗产，所以您也有参与到一些学术研究啊，还有这个申遗的一个过程，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从您这个专业角度，两地的侨批它的核心的共性、差异化特色在哪里？
0: 整个的我们当时从2009年福建侨批开始申报国家档案文献遗产，然后后来2012年呢，我们跟福建侨批、跟广东侨批联合申报并入选的世界级遗产亚代名录。那么2013年的6月18号呢，福建侨批联合广东侨批的一起成功的入选了这个世界级遗产名录，对我们中国侨批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那其实最终的这个结果呢，也显示了我们侨批呢作为一个跨文化跨国界的一个文化和经济还有政治人文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印证，主要是它的跨国性。那整部的影片里边也时时刻刻你会看到它一个跨国的一个交往，这其实是侨批的一个核心。那广东的侨批呢，它其实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的潮汕侨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江门的侨批，还有一个是梅州客家的侨批，就是梅州的侨批。那梅州的侨批跟潮汕侨批其实在国别上
1: 比较接近一点，
0: 差别不大。但是如果江门的侨批它就差别非常大，因为江门的侨批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北美地区还有澳大利亚这些新金山这些地方，然后跟家乡的一些侨批的往来，但是他们的一些沟通的途径跟潮汕侨批跟福建侨批是略有差别。因为常常呢江门的侨批呢它不会像我们东南亚这么频繁的寄钱，它往往可能几个月才寄一次，但会寄一笔很大一笔。他们寄的钱常常是通过美国的银行，然后转寄到香港，再由香港发出汇票到家乡来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另外写一封信，然后来告诉家人说我寄钱回来什么的。这个当然来说可能在操作方面跟我们福建侨批、潮汕侨批会有点不一样。那同样的这个因为闽南侨批是福建侨批的主要组成部分，
1: 特别是泉州
0: 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泉州侨批。那么闽南侨批跟潮汕侨批其实相似度还是很大的，
1: 以东南亚为主，
0: 以东南亚为主，但是呢可能在地区的分别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别。你会看到闽南侨批现在最主要的国家来自菲律宾，
1: 尤其是晋江
0: 尤其是晋江，然后它会占非常大的部分。当然来自菲律宾的侨批同样的在漳州、在厦门的同安也非常的大量都是菲律宾的。那么你会看到潮汕的侨批呢它主要是
1: 泰国，对，
0: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呢移民到 泰国，所以跟泰国关系就比较密切往来，所以这次的影片它是以泰国为背景，是比较
1: 主流哈，
0: 比较合情合理，比较合情合理。那两地的这些侨批的寄批的一些方式呢，跟地方的节庆有关系，可能在一些地方的节庆方面，可能潮汕跟闽南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地方节日就不会太一样，
1: 民俗方面，
0: 民俗方面不会太一样。如果是大的节日，不是清明呢，冬至了，这些是差不多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差不多是一样，春节了所以整个的来说，其实闽南侨批
1: 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说的像拜老爷、无米果哈，这些很细节的东西，
0: 我们就没有了
1: 是
0: 吧？所以还是
1: 还有他们的莺歌舞哈，
0: 有一些差别了，
1: 是
0: 有一些民俗方面
1: 在地化的东西，
0: 民俗方面有一些差别，所以整体来说，福建侨批跟广东的侨批可能差别最大的可能。是江门这边跟我们差别比较大，
1: 就是去的这个区域的
0: 去的区域，然后他们寄批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是潮汕和梅州，跟我们福建侨批其实是非常相似，
1: 流程、线路还有渠道
0: 非常相似，
1: 比较接近，
0: 非常相似。
1: 应该以前大部分都是走这个水客啊这样的一个路线哈，
0: 水客喽，然后面是信吉喽，
1: 信吉
0: 也一样喽，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喽。
1: 它的侨信侨会其实都是结合为一个侨批都一起寄嘛哈，没有分开哦。
0: 当然。你可能会感觉到其实大家会混起来，以为侨批、侨会、
1: 侨信、
0: 家书，
1: 对，
0: 它是一回事，其实不是一回事。你会看到说，比如说侨批，那我们的所谓的侨批就是有两种元素在，重要的元素在里边，一个就是写信联络感情这个地步，
1: 叫侨信，
0: 第二步呢，它必须要寄钱。必须要寄钱，这才是侨批。如果没寄钱的信呢，海外来的信，我们叫它侨信。
1: 侨信
0: 就不大家侨批，这样分别一下。
1: 对，
0: 那侨会呢？侨会是
1: 只寄钱。
0: 侨会它进入的那个渠道就很多了。它可以通过银行，
1: 对，
0: 通过钱庄，通过个人带进来，通过种
1: 有没有一些典当行之类的？
0: 典当行或者说钱庄。各种有说公司之间的自己带进来的这些钱都是属于侨汇，怎么这些侨汇总体来说侨批只是一个渠道，侨汇的面更广一点，
1: 侨汇更广哈，
0: 侨汇更广，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些进入钱的一些通道，会有各种不一样的通道。
1: 可不可以理解为侨汇它的这个数量金钱数量会大一点？一般
0: 来说大一点，但是侨批还是在侨汇的范畴里面。侨汇当然是范围更大它会涉及不同的金融机构。比如说你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是银行，可以是钱庄，可以是私人的一些机构，也可以是比如说金子铺、黄金铺。那么这些人给你带进来，或者你自己带进来，或者公司派人带进来也一样，所以它的渠道是多样的，
1: 它的资金的周转还有数量包括它的渠道以及它的这个汇兑，这些更灵活一些
0: 更灵活，
1: 更大庄一些，
0: 更会不一样哦。
1: 对，
0: 所以当然我们说到了家书，其实是家书，如果是纯粹的家书，就无所谓是海内海外了，无所谓跨国了，是，只要是我们给家人的书就叫家书，
1: 是，
0: 那家书它就无法说体现它的跨国性，那我们有只要有个侨信，它就有跨国性了，就开始有跨国性，说我是华侨寄进来的信件，没有寄钱的侨信，是这样分别。
1: 这个就是家书、侨信、侨批还有侨汇它在本质的一个意义，但其实他们之间又有一些相融的地方了哈。
0: 当然
1: 是。那么我们知道影片虽然讲述的是这个潮汕的故事，但是我们作为闽南人可以找到很多共情点，就像您说的它的一个华侨分布的情况还有寄侨信的一些渠道以及方式，包括一些民风民俗比较接近的地方，才能够直击人心，让我们闽南人更感动一些哈。那么通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华侨史的 更进一步的一个学术探讨和关注哈。那么站在这个百年桥史和新时代的交汇点，您怎么去展望这个桥坯文化未来的一些学术研究啊，文旅传播、青少年传承的发展方向，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概述一下？
0: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整个的闽南的这些桥坯也是有非常多的展示啊，比如说我们在泉州呢就有泉州桥坯馆，在晋江有晋江桥坯馆，是在晋江的武陵，然后呢泉州桥坯馆是在我们游客很多的泉州的中山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现在厦门它也有桥坯馆，厦门的桥坯馆现在是设在那个厦门的大同路
1: 啊，
0: 也有厦门的桥坯馆，漳州也有桥坯馆，所以很多的地方的这些桥坯馆呢能够建立起来呢，能够让普通人呢更进一步的能够了解到桥坯和了解桥坯背后的故事，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呢。那我们的展望呢，其实还是会有需要更多的人来进入到这个桥坯的这个行当来理解桥坯，理解我们的华侨史，理解我们华侨的情怀。
1: 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哈，像我们刘伯姿老师一样非常热爱这个华侨史的一些专家们，能够更好的来助力这个方面的一个推广和宣传。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刘伯姿老师哈，拨冗来做客到湘等安平桥，和大家分享影片的感受，并且呢，带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这个桥坯的文化。谢谢刘老师。
0: 谢谢。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林庭龙跟这个丁珊珊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摇坯桥坯。
2: 摇坯是一份，
1: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2: 丫头该希望。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解除，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元旦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个人都在为了钱而奔波，结束一天的忙碌，让大家来看看自己生活的是不是很盲目。钱包进进出出，总在为大额的开支精打细算，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小额的开支才是你生活当中最大最大的背刺你的玩意儿，是吗？忽略了这个百元纸币藏着的生活惊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惊吓。放在当下的消费环境当中，100块钱说真的算不上什么大额开支，可是架不住它累积呀。有的人随便一晃你就感觉钱就花得无影无踪了，是吧？有些人呢，用这些小小的100块钱就可以换回满满的幸福感和长久的回忆。所以呢，我就是今天看了一下我钱包里面的百元大钞，就人年纪大了之后，你知道吗，越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东西，看见百元大钞觉得可爱，怎么这么好看呢？抛开奢侈品和大额的消费呢，咱们今天回归这个烟火日常啊，放下生活的焦虑，虽然可能真的很焦虑，一起来唠唠你曾经用100块钱解锁过哪些性价比拉满，事后回想依旧觉得非常超值的消费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百元大钞啊，可以让自己买一些什么东西？微信当中的林凯说，我花100块钱采购食材，周末在家真的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顿大餐。
1: 哎，
0: 前提条件是你是真的得会做才行。热闹又温馨，感觉也是比较值啊，全家人人口也不能太多。我们家4个人，然后有2个小小的胃啊，还是够吃的。就是这100块钱看着其实虽然有一些重复的菜，但是啊还是很惊喜的。比你出去吃一顿的话呢，那这肯定100块钱下不来，是不是？每个人要有一些餐标。现在的话呢，就是感觉从自己做饭的角度上来看呢，100块钱真的是可以买不少东西。是我那个别说100块钱，我这周末啊，就是用那个买了一个玉米笋，然后买了一个鲜的豌豆，然后又买了一盒猪颈肉，就是我炒了一顿菜，然后星期六炒了一顿，还剩下一半，到今天我都还没吃，还没炒。为什么剩下这一半的食材还没炒？因为太懒了，非常之懒。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喜欢做菜的原因，就是因为身边有人喜欢吃，没人爱吃的话你真的就是不爱做，对吧？所以放着一半的菜，我打算我看看明天想不想吃吧。微信当中的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用100块钱入手了一套经典的书籍，闲暇时翻看啊，精神收获远远超过本身的价格。现在你领导坐在你车里吗？啊，然后要聊聊这么让我们感觉这么正式的话题，这种留言让人感觉好卷呐、啊，卷死了。这100块钱如果不买书，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情操不高尚。觉悟不是很高，但是不得不说，现在100块钱以内，如果能买到一本好书，也是很不错了。

0: 我有去逛过书店，我看上的书都超过100块钱。真的，你们真的不要以为现在书很便宜没人买。我给你们讲，你去新华书店看一看，小朋友的一些读物是吧，还有一些成年人适合拿来拍朋友圈的一些读物，真的那个标价啊都会超过100块钱，就稍微像样一点的，那除非他那个单本是比较薄的，那些可能不会超过100块钱。100块钱以内能买着什么好书？非常非常之少。所以说用100块钱能够入手一套经典的书籍，你真是捡着漏了。我说亲，微信当中的郑杰说，我100块钱给电动车更换了全新的电瓶配件，那是必须得换。日常通勤也不用半路推车了，那是肯定，这是说这个好钢花在刀刃上啊，那个好钱花在不用劲儿上。给自己呢必须得换个电瓶车的配件，哪怕超过100块钱你也得换，不然推车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哈，这得让自己推嘛，是不是？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对100块钱的这个花销的感受啊，这个开支100块钱可以让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好物件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前面说到给电动车换配件啊，花了100块钱是吧？那今天呢，我们来首先说一说央视曝光的违规电池地下工厂啊，也让我们很多骑电瓶车的小伙伴们感觉，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愤怒啊，也非常非常的危险，希望能够取缔。同时也提醒大家，买电瓶车的这些电池的配件的时候啊，或者说尤其我们在换电池这种非常重要的这种组件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售卖的这些经销处啊。那经过我们的央视的这个曝光呢，让大家看到了全品类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呢，约33%的车辆起火都是由非法改装电池而引发的。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数据的一个统计，起火改装的电池当中呢，差不多约80%的电芯是来自于新能源车的一个

废旧动力电池。来自深圳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呢，就从电动汽车上来拆解电芯进行销售。那这种拆解电芯进行销售的这个行为啊，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会给我们的这些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那么负责人张经理告诉总台财经调查记者说，自家拆卸的这个拆机的电芯呢，是可以用在两轮或三轮的电动车上。那张经理坦言说，像这种生意逃避监管其实是重中之重，因此呢，他们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有不同的这个电芯的产品呢，都是从不同的仓库来进行发货。那记者在张经理的带领之下呢，绕着城镇走着山路，开了20多公里之后，才到达了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为了躲避监管，这家公司的拆解厂外围还故意用一些帐篷啊进行遮挡啊，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么地面上呢，整齐码放着大量的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工人们在忙碌着对于电池进行层层的拆解，厂区内也是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还有一些机床的这个运转的声音。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的工序之后，最终成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超标锂电池的原材料，流入了市场。

0: 看到了来自于央视的曝光之后呢，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些涉事企业啊，利用这个隐蔽的窝点来分仓发货，来逃避这个监管。在起火的改装的电池当中呢，约80%的电芯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废旧动力电池，本身它就是废旧的一些产品，又重新流动啊，进入到了市场，那肯定是以极低的这个价格啊，或者是说跟这个新电池相比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说啊，我买个便宜，先将就着用吧。那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就让我们知道说，哎，真的不能够让自己贪便宜。
1: 哎，
0: 这个便宜没好货。那明令的法律禁止在我国也是有的。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那记者的调查发现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灰色产业链的一个触目惊心啊！首先，拆解厂建在山坳当中，记者从城镇出发，需要绕山路驱车20多公里才能到达，而且还有物理伪装。这个拆解厂的外围用这个帐篷来进行遮挡，外部很难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景象。由于小作坊的高价的截流和私拆的倒卖啊，现在有一些正规的白名单的回收企业也是面临着严重的货源紧缺的一些困境。小作坊的野蛮生长和安全成本极低的一个状态，采用这种电锯暴力拆解，甚至是随意来排放含有重金属的这些废水，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污染和影响。那正规企业呢，受到了小作坊的野蛮生长的影响呢，约75%的废旧电池流入了不正规的渠道，正规回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也是严重不足，陷入了有资质无车收，或者是干一个月停两个月的这种困局。

面对这种乱象，国家从源头加强管控。今年的4月1号开始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也正式实施。那么从源头来进行锁流，非换电车型的这种报废必须要有车电一体，随车带电池进行交售，缺失则不予注销。

要从源头来堵截电池非法的一个外流，还有就是全链的溯源以及责任的压实啊。这个责任压实方面呢，明确车企电池厂要承担回收主体责任，必须建设回收网点，并不得来拒收退役电池，同时严禁退役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等一些禁止的领域啊。那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有很多小伙伴说了，咱们的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购置到此类的定时炸弹，选购或者是说更换电池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要认清标志啊，要注意电池上是否有清晰的 3C 认证的标志、正规的厂名、厂址以及生产日期。那还有呢，就是要警惕这个低价的陷阱。对于价格远低于官方渠道，但是宣传的参数极高的一些产品，应该保持警惕。还是那句话啊，一分钱一分货，稀饭喝了不顶饿。这玩意儿他敢这么便宜卖给你，还告诉你高性能的话，我给你讲骗子。最后两点就是说，观察做工细节，翻新电池的接缝可能比较的粗糙，而且扫码显示的信息呢，经常会出现重复或者是混乱。最后就是抵制私改的诱惑，不要为了追求超长续航而购买个人改装的大容量、高压的这个高电的一些电池。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吧，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一些经销点来进行购买啊，别让自己呢，购买了这些劣质的产品，给自己埋下了重重的安全隐患。

0: 最后，在我们的拜年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剩饭和剩菜啊，一定要让自己分开来存放。
1: 哎，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吃一些煲仔饭、盖浇饭的时候，那就得注意了，就得一顿吃完。因为你这玩意儿它不太好分开放，它都已经给你搅和在一起了。但如果说你自己家有剩菜剩饭的话，你本来饭和菜它是分开的，你就给它分开放。千万别以为说就别占那么多盘子了，放到一起吧，是吧？很多老人的口头禅，这事儿就真的是服了，千万不要这么做。夏天储存剩菜剩饭也不是不可以，但剩菜剩饭该如何存放来更安全呢？首先就是提前分装，饭菜出锅之后呢，分出一部分放入保鲜盒，加盖或者是保鲜膜，然后呢放进冰箱当中。米饭呐、饺子啊、包子啊等一些主食，可以放一份在冷藏室的这个储存的温度当中呢，来进行下一顿吃。其他放到冷冻室，使用的时候后呢取出蒸热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要分开储存，那剩饭剩菜呢要分开低温储存，避免交叉感染，这个应该说是污染不是感染哈。并且呢选用干净的加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膜来进行覆盖啊，然后呢我们要充分的加热，吃剩饭剩菜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至少保持3分钟。豆制品或者是一些食材比较大的啊，时间的话呢我们就是蒸的过程当中，复热的过程当中要在时间

间更长一点，最后就是不能反复加热，你就想好你这顿要吃你就加热多少吃多少。你别哐哐哐全给它加热了，再不然你就储存的时候你给它分格给它放好，不要全部热完之后又有剩下的再次存放冰箱，以免缩短食物的保存时间，反复加热也容易营养流失，还容易加一些这个不好的成分在其中。所以说希望各位小伙伴，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啊，如果感觉自己吃的不是很多，那我们可以让自己少做一点，那么放在冰箱里面储存的这些剩菜剩饭也不要存放太久，要注意我们的加热的一些方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岛上啊，大家都有哪些？100块钱可以买到的那些这个非常新有具有性价比的这个好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来。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黄婷说，我花100块钱给家里更换了全新的窗帘绑带，还有置物的挂钩，居家幸福感也是可以直接提升啊！就是拼多多能买好几样。感觉挺好啊。微信当中的方号说，100元预算买一套花艺的这个花苗，慢慢养花，然后收获长期的治愈风景，这是我最近想研究的事儿，但是呢就有点懒，怕自己养不好。微信当中的陈露说，有的时候呢我会蹲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凑100元的团购温泉门票啊，还能一家人去的那一种，有的时候会和闺蜜两个人一起去放松一下，解压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节目当中的郭远远说，那个买一些小孩去的这些游乐园的门票吧，然后带着孩子去啊，感觉还是挺开心的。有的时候呢这一下午就是不用担心孩子去做什么，能看着他在这儿跑跑跳跳的玩一玩，然后呢感觉这个票价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是啊，所以说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超值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是不是？微信当中的阿良说，我发现现在调料特别贵，本来想说带100块钱能买很多调料回来，后来发现说买完酱油感觉就不太够了。周末的时候想包饺子来着，然后呢带了100块钱出门买个调料，后来发现买调料的过程当中还得让自己添50。首先就是调料它是否让自己感觉这些添加剂啊都比较的符合标准，然后呢再看什么配料表，然后又开始学习这东西究竟该怎么用。所以我觉得每次再去买菜买调料的过程当中，总是在给自己各种上科普课，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0: 现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水平增长的点，也从调料上能够看得到。
1: 哎，
0: 只要他们卖的越来越贵了，说明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该提升了。其实说白了，就应该跟领导好好的谈一谈，跟老板好好的谈一谈，我的工资是不是该涨了涨呢？100块钱有时候买调料都有点不大够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100块钱能够让自己做哪些超值的这个购物的一些这个安排啊，能够有哪些超值的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100块钱怎么花才能够让自己的感觉能够值回票价。后台当中有位隐去名字的小伙伴跟我说，他说我觉得100块钱不花才能够值回票价。你这数学非常好啊，是吧？你这数学非常好啊，对吧？100块钱不花才能值回票价。今天最优秀留言。所以当你在构思100块钱怎么花，精打细算的时候，我们这位小伙伴已经给你一个答案了，就是咱不花。节目当中的小罗说了，花100块钱给我的长辈挑选了一些糕点回家看他，觉得很开心啊。老人也知道说买这些

0: 就是也得花不少钱，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它不止100块钱。说从他们的记忆当中这东西就十几块钱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出门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也舍不得买，也要100多块哈、啊、那自己觉得说100块钱买这些也是有点值了。所以说就是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这个消费的一个观念的不同啊。节目当中的苏苏在微信当中说，用100块钱报名社区短期的手工课，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啊，充足我们的业余时间也是相当不错的。微信当中的郭远说，100块钱入手高品质的保温杯，这是我去年冬天给自己做的，现在我一年四季都喝上热水了。作为一个老人啊，得疼爱自己，自己得对自己好。是啊，咱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得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在这些事情上啊，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多给自己一些关爱，多给自己一些关心。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饿六天暴食一天，吃出重症胰腺炎啊，这事儿真的是不可取。有很多小伙伴呢，采用什么就是什么热量结算法啊，来进行这个减肥、啊。我最近发现我已经控制不了一点热量了。今天中午又吃了一个巨大的肉粽。早上吃了两个卷饼，就这么说吧啊，就是我这一天的量啊，如果从减肥角度来讲的话，我感觉至少得减三天，就是得轻断食三天。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脸皮是比较厚了，所以说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今天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跟这个饿相比的话呢，健康是最重要的。每一个胖子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胰腺呢会规律的分泌我们的这个它的一个胰液啊，来将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这个把这个胰液安全的送到肠道。然而如果我们连续节食又突然暴食的这种极端的模式，其实就会彻底的打乱这一个节奏。我也在这儿跟各位悄悄的分享一个啊，当我想要暴食的时候去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这两天就有点魔怔了，特别想吃甜点，就是那种小点心，表皮酥脆的，里面有那种馅料的小点心，巨想吃。所以我今天就花了100块钱买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怎么办呢？如果吃下去的话，我给你们讲，那个热量就不能用几大卡或几百大卡来进行测算。我看了一下它后面的配料表，就是如果全部都吃完，结合它的重量啊，我的这个热量大概能在个4-5千卡的左右。所以呢，我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也很鸡贼，咬几口就给它吐掉了。就是你在嘴里其实尝尝味儿就行啊。有些人说这个有点浪费粮食，但你不要一起全浪费了呀。每天就给自己吃那么几小块啊，其实有一些也吃到肚子里了，但是呢你就不知道全咽下去。这种嚼一嚼稍微可以让自己呢，就是先不要完全吞进去的这种方式，就适当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啊，但是不能长期使用，因为确实非常浪费食物。但是总比你节食然后突然间暴食要好很多。这种极端的模式呢，真的会打乱这样的一个身体当中的健康的节奏，可能会诱发剧烈的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的胰腺水肿，甚至会出现感染的这种情况。那么此外呢，夏季也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高发期啊。夏天很多人他喜欢喝酒啊，是吧哈。最近我也觉得我身体不好，是时候应该吃点烧烤给自己来一几针针灸。扎几针，撸一下铁签子，我觉得身体就好多了。饮食其实并不是常见的诱因啊，真正的诱因，你看像我们的聚餐增多呀，爱吃夜宵啊，大量喝冷饮，以及摄入烧烤、海鲜等一些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都会刺激我们的胰液过量分泌，同时会引起胃黏膜或者是说12指肠的黏膜的这个水肿，阻碍胰液的正常的排出。所以大家在吃烧烤针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定要注意。所以呢，看到这个分享之后，希望各位就是要平稳自己的食欲，不要去饿六天暴食一天，这种方式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可取啊。大家就不要给自己的身体就是随随便便来进行这种非常高剂量的这个乱调节啊，而打乱我们身体当中健康的这种状态，导致自己的身体在健康问题上出现了毛病。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夏天的时候应该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俗话说得好，夏天热情似火，就该多穿红色的衣服。众所周知，夏天少穿黑色的衣服啊，说这个黑色吸收热辐射比较多，穿了之后呢确实感觉比较热，但是如果穿红色衣服的你，恭喜你穿对色了。夏天人们会普遍认为穿浅色的衣服会更凉快，但是实验表明，在同样的条件当中呢，深色衣服上的温度显示已经超过40度，白色衣服上的温度呢就是38.7摄氏度。但很多人不知道穿红色衣服更凉快而且更防晒，主要有几个原因，就是一，吸收紫外线的这个状态啊，红色的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一些损害。第二点呢，就是反射热辐射，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的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的凉快。建议大家在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考虑让自己穿一些红色的衣服，比如说登山啊、徒步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户外运动的时候呢，就把红色帽子、红色衣服啊给自己穿起来，这样也比较的醒目。但是很多人说夏天穿红色本来就挺热，街头满眼的红色感觉更热，眼看着就有点热。没事儿，反正是别人看热的，又不是咱们自己。

0: 说到了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咱们就跟着西瓜开始穿。穿穿这个红色，虽然西瓜的外表是绿色，但是心儿是红的，红色面积比较大，对吧？你看这个夏天的这些水果啊，好多其实颜色也都比较的鲜艳，对不对？所以呢，夏天身边充斥着各种多巴胺的色彩。今天呢，也有这个《生命时报》给出的消息说，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其实是夏天。
1: 哎，
0: 很多人反驳，不可能。夏天热得要数，怎么可能是最幸福的天这个季节呢？是吧？很多人认为是秋天，秋高气爽，春天春意盎然，冬天也行，猫在屋里，夏天就算了吧。但是呢，有统计说，这个夏季是气候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阳光能够直接的来促进咱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血清素来愉悦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把这个愉悦激素来进行分泌，抑制过量的褪黑素的这个褪黑的这个激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们的心情和心理的健康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此外呢，在夏天肯定是在东北啊研究的，你没事来福建研究研究。夏天基本上，我跟你们说，有时候啊，我就是你去一些比较热的这个地方，你早上啊，其实你都不要出门，你就下午就这个点儿啊，你看我出摊了是吧？换完驾照出摊了，很多人才刚刚开始出摊儿，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摊是对的。白天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不要觉得说，哎，我自己就是一定得通过这个，夏天来找自己的一些这个幸福的瞬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地域条件不同，夏天你觉得不幸福就是不幸福，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大自然的。首先得认清楚是这个地域条件当中的大自然对不起你，人类感到热也是正常的。所以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在夏天，我感觉这个事儿应该看看地域环境，东北人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咱们这个福建的话呢，应该大多数的小伙伴认为可能并不是这样。还是得让自己呢，就是看一看啊，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的季节，适合这样的一些季节。当然夏天啊，防止中暑也很重要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也让自己呢注意防晒。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花100块钱可以让自己买到哪些超值的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看看大家100块钱都能够买到哪些超值好物。微信当中的蒋瑶说，我现在就网购了啊，凑100块钱囤上优质杂粮，让自己呢就吃个饱健康饮食，慢慢调养身体吧。微信当中的韩明说，我曾经花100块钱修补了磨损的皮鞋，然后呢重新穿了好几年，省下了一个换新的开销，主要确实是没钱买就对了。崔玲玲在节目当中说，我以前用过100块钱报名线下公益徒步活动，然后呢我老公说我脑子不好，走路还得花钱，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锻炼身体关键是能够认识不少新朋友，你100块钱有些时候你请这些人喝咖啡你都凑不齐是吧，你交上个报名费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凑到一起，这人脉资源你这种啊你是不能够用这个钱来衡量的，所以这觉悟啊，我说这是圈子的效应，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报一些比较高波格的那种，就是什么什么公益课啊，还有什么什么进修班、以前有什么长江商学院的好多那些大咖都会去上课，以前想说你们都这么有钱了还学啥呀是吧、现在明白人家不是去学习去交朋友厉害对不对，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认知的一些差别，我就想说100块钱能认识什么好朋友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朋友也比较超值的话，下次我也花100

块钱去抱一抱。不是有句话说特别好吗？无人扶我青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啊。这些年在自己的岗位当中碌碌无为，主要是因为身边的人不行，是吧？我都这样了，我身边能有什么好的货色？所以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认识更牛掰的朋友，让他们来扶你的凌云志，你才会变得有本事，对吧？所以我刚才还看了我们那个晋江电视台的公众号发的那条新闻，说一个这个大老板啊，这个鱼缸突然间爆裂了，然后导致死了几条名贵的鱼，这些鱼总价值可能要30多万呢，然后呢还是给他炖成了一锅汤，请了好朋友一起来吃。所以你看他的朋友享福啊，是不是？我要能有一个养30多万的这些鱼的朋友，他家缸碎了我不就吃上了吗？关键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你说的这个100块钱啊，能够报到这样的班来认识优质的朋友，非常值，值啊，值。欢姐官方认证非常值啊。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让自己看一看，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买那些物质的这个这些满足的话，可以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甚至是隐形的人脉资源。100块钱可以。

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100块钱啊，都能够给自己买来怎样的一些超值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当然，聊到这儿，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其实对于超值的理解都各不相同啊。有些人看重的是性价比，有些人偏爱情绪价值。那同样的100块钱，其实在不同人的一些规划之下，就能够完全的来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做阿定的朋友问我说：“换换100块钱，你会给自己买些啥？”不瞒你说，我给自己买一盒布洛芬。头疼的时候能帮我缓解一下，肚子疼的时候也能帮我来坚持坚持。身上不舒服的时候，他帮我来找一找。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啊，解药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消费可能看似没有必要，实则是生活解药。它的价值可能并不是很高，但在这一刻它所提供的一个价值不仅仅是它本身的一个价值，还有可能是我们的情绪价值。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人，还是我们购买的这些东西，只要在我们的手中能够给自己带来价值，那真是人间布洛芬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好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对，说时迟那时快，我在说03的时候就马上跳到了03。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100块钱都能够让自己有哪些超值的一些花销的安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

0: 路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的一百块钱有哪些超值的花销的安排。微信当中的叶青说，用一百块钱给自己安排全套的修脚护理，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欢欢说对了，疲惫的双脚好好放松一次，我的脚也值得呵护啊。汪旭说，我会花在我们家宠物宝贝身上，添置一些玩具零食吧，毛孩子快乐陪伴会更长久，他开心了我就开心了，就有这种感觉。
1: 哎，
0: 你家还缺狗吗？我可以去当。我就需要那种帮我添置一些什么玩具啊，零食啊，对吧？然后什么小好看的小衣服啊之类的，啊，买好看的小鞋子。就有时候我看网上那些给狗狗做打扮的那些人，那些主人是真会打扮，还给狗化妆。我在想，我要是有这样的主人该多好。每次我路过咱们晋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幼儿园，我就在想，其实我最适合上的就是幼儿园。我这个年龄不哭不闹，我也不找妈妈，是吧？今天开始我要自己来刷牙，我也可以做到自己刷牙。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我如果去参加那个什么自理能力大赛，我肯定能拿一等奖，就有点超龄了。但实际上我这个年龄最适合去读幼儿园，智商的话呢基本上也不怎么喜欢动脑子，发了饭之后我也不挑，我就一个劲儿的吃啊，是吧？就是我也挺内向的，就是吃饱了也不说，我就一直吃。微信当中的陶静说，我凑100块钱啊，参加过线下的读书会，就像欢欢说的那样，交流想法，拓宽眼界，收获满满，收获了很多好朋友吧。其实这个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拓展人脉之外，我跟你讲，单身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你们就真的应该去多参加，这何止是人脉呀、啊、你想想，从这种环境当中认识的人，对吧？这小哥哥小姐姐、
1: 哎、
0: 爱读书的人，气质好，平时参加的一些活动的高雅、
1: 哎、
0: 都不是什么烂糟的人啊。你从这种应该说是爱好上你进行筛选的话，就一下子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非常好啊，就是能够让自己来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咱们就谈一谈。微信当中的陆冰说，100块钱更换了家里老旧的门锁的配件，居家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有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曾经用100块钱打包了新鲜的水果，我吃了一顿，当时觉得很值，吃完之后就后悔了，觉得很亏。分给邻里邻居啊，还可以让自己收获双倍的快乐。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那些100块钱可以让自己花的超值的时刻。请问到我们今天在整理之后的新鲜事儿。
2: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10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100块钱啊，可以让自己有的这种超值的花销。在关注我们的话题的同时，也来说一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研究显示压力大真的会促癌啊，别让自己压力太大哦。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团队在自然细胞生物刊发的一项研究成果当中显示说，压力会助推肿瘤发展进程，长期慢性压力就会激活人体交感神经系统，促进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分泌啊，去这个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就给我们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增殖转移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连续2周存在以下的这个5种状态，就意味着自己大概率陷入到了慢性压力当中，要尽快的让自己进行调节，可以去就诊来区分是心理的情绪的问题，还是说身体器官的病变。一就是你感觉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睡眠状态比较差，难以安稳入睡啊。第二个就是进食欲望下降，口味不佳啊。我到第二条就给自己 pass 掉了。第三点就是情绪急躁，一点小事儿啊就发火反闷啊，这种可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第四点呢，就是说日常言行举止和以往相比出现明显变化。
1: 哎，
0: 这个我都没有啊，我一直是知行合一。心态消极，浑身虚弱，提不起劲儿，偶尔吧，偶尔觉得自己特别的虚弱，偶尔又觉得自己战斗力爆棚，浑身充满着力量。气血特别足啊，但是像我今天我就特别嗜睡，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主打一个困。好吧，路上看到了各位朋友们的分享的同时啊，其实呢有一些小伙伴在后台也说，压力大促癌这个事儿，不想让自己促，但生活当中的压力是真的很多啊，应该怎么办？关关难过就哄哄关关，明知山有虎就不去明知山。压力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就不扛，就是没福我硬想，有苦我不吃。我经常在生活当中自己哄自己，自己骗自己，就告诉自己说，这点压力算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的人顶着，或者最后就直接像让自己摆烂一样，就躺在原地，是吧？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我都已经这样了，打击我呀，来呀，我就躺在原地了。所以生活千疮百孔的话，你会觉得很透气；生活一地鸡毛的话，你会觉得很蓬松。如果你想蒙上被子哭一场，刚蒙上就会发现自己能睡着了。有的时候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工能出烂活，欲速则成一坨。所以说呢，就是让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就是比较的松弛一些，是不是啊？行而上学，不行就退学。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海来阿姆马来西亚，对吧？慢慢来嘛，就是不要来。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这些自我调节情绪的状态啊，一些方式，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安排，我们的一些状态来进行好的调节。没事儿说多听听欢欢驾到，你就会发现摆烂这件事儿有时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而且还不是你一个人。

上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对于100块钱的这些超值花销的安排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100块钱能干啥，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100块钱你的超值安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毛在节目当中说，我花100块钱入手了加厚的床上四件套，现在100块钱能买到它，我觉得很超值。是100块钱，现在有的时候你能够买到一些真正的那个好的用品的话，确实是非常值。微信当中的季轩说，用100块。

前报名了一个少儿手工课体验，孩子挺高兴的，还能够高质量的过周末。微信当中的 Ori 说了，凑了100块钱囤上高品质茶叶，日常品茶静心，舒缓工作压力。便续说，用100块钱改造了我们的阳台的灯光，傍晚居家氛围就直接升级了。米娜说，我用100块钱布置了节日的居家装饰，营造了仪式感，可以让我的平凡日子变得更加的有滋有味。所以吧，你会看到啊，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在超值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你会发现幸福感是它是否超值的一种体现啊，不是说昂贵的消费堆砌出来的。这样一张张的百元大钞在不同人的手里就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烟火的惊喜。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超值的定义啊，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多贵啊，而是说这笔花费能不能治愈我们的情绪，收获我们的陪伴，拾起我们的爱好，守护生活的小美好。比如说很多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啊，给自己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哪怕你就买点男生喜欢的那些可以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小酒，对吧？来治愈自己疲惫的心灵，撸撸串子啊，让自己感觉可以针灸一下自己内心躁动的情绪。恰逢闲暇时刻，让自己去浅浅的这个小酌一番啊，不用贪杯，小酌怡情就可以让自己卸下生活当中的紧绷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100块钱的花费，让自己于晚风和微醺当中慢慢的去沉醉，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在自己这个放松的时刻啊，选择用最放松的一种方式来拥抱生活里的温柔，就是因为在柴米油盐当中呢，用这样的一份松弛的心态来经营自己的小确幸的时候，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啊，浮华喧嚣都是过客，真正珍贵的藏在咱们烟火的细碎平常当中。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让自己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吧。 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到23号的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
1: 明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
0: 明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
10: 接，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顾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地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佩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泉，作者是汪基，是西安艺术的代表人物。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9: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0: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1: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8: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7: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 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28: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

0: 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

0: 在当天凌晨开始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

0: 代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

0: 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对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

0: 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事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0: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 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滕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0: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 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求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0: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 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

0: 第十分。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知道获得金曲奖最多的男歌手是周杰伦，却很少有人知道获奖最多的女歌手是谁。没错，她就是江蕙。当年的她火到什么地步呢？只要入围金曲奖，奖杯必然是她的，至今仍是获得金曲奖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举办告别演唱会，售票当日35万人同时在线购票，造成了系统瘫痪，加演的9万张票也是被迅速抢光。宣布隐退之后，江蕙立刻得到了金曲奖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所以江蕙在台湾的歌坛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蕙，《惜别的海岸》。1981年，江蕙经过唱片公司的挖掘，签约到了皇冠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歌手。那么成为歌手的前几年，江蕙一直在改什么呢？改名字。第一年，公司用她的本名江淑蕙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张专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啊。第二年，江蕙加入了高登唱片，用艺名江蕙发行了个人第一张闽南语专辑，风格找对了，但是这张唱片也只是在小范围内火了一把。第三年加入田园唱片之后，公司又将艺名从江蕙改成了江蕙，蕙女的蕙，发行了闽南语专辑《丽的林奈》。可惜当年可能是处于特殊时期，所以这也导致了江蕙歌红人不红。到了第四年发行了闽南语专辑《惜别的海岸》之后，江蕙开始走红。那么这一年再一次将艺名从江蕙改回了江蕙草字头的蕙，沿用至今，江蕙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1987年，江蕙又跳槽来到了香城唱片公司，五年间发行了5张专辑，正巧赶上了90年台湾举办第一届金曲奖，许多歌手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评选。在当时还没有分普通话跟方言的情况下，江蕙凭借专辑《伤心的所在》一举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1992年，江蕙签约了点将唱片，这也是她歌唱生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呢。此前闽南语唱片的制作经费一直都远不如普通话的唱片，但在点将唱片发行的专辑《酒后的心声》完全是按照普通话的制作水准来，并且呢，将江蕙的演唱风格从80年代闽南语歌手普遍的悲情变得更加的温暖和明朗。

1999年将会复出签约的大信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半醉半清醒》，当中有一首歌叫《落雨声》。一般歌手复出之后第一张专辑一定是会非常的慎重啊，江蕙却愿意给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杰伦一个机会。当然这首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歌也没有让江蕙失望，第二年这张专辑同样获得了金曲奖。我们来听来自江蕙这一首《落雨声》。

0: 当年周杰伦出道举办演唱会，江蕙也是特意去了现场。周杰伦知道江蕙在台下之后，立马清唱了一段落雨声乐后乡。2000年之后，歌坛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新生代的歌手不断的涌现，江蕙的演唱风格也变了，变得更加的细腻感人，更加温暖。02年在江蕙连续四届获得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时候，宣布从此不再报名台湾金曲演唱人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到来自江蕙的作品《旧情也绵绵》，这也是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
1: 故乡片有难忘的经历，旧爱惦心中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听到的是由江蕙带来的《旧情也绵绵》。随着年龄的增长，江蕙后来也是降低了发行专辑的频次，只是每每有专辑发出，总会在金曲奖获奖名单上有一席之地，成为金曲奖成立以来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年初，江蕙宣布将在举行以祝福为名的演唱会之后封麦隐退，告别歌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加厚》。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2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

0: 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十八集《红柳情深》。上一集说到，京江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自称六小帅的男生们决定最后两个晚上要在一起度过。为了不被孙悦老师发现，他们在夜里11点前先各自回了房间，等孙老师查完房后，天阳先悄悄打开了房门。
2: 没人，太好了，那么我就……
3: 天阳，
2: 艾尔肯，吓死我了，你怎么躲在门后面？
3: 我正往你们这边走呢，你的房门就开了，还吓我一跳呢。
2: 不是阿绿，怎么都好说。
3: 阿绿已经走了，我看见他回房间了。
2: 那就好。哎，叫沈大家去小炮房间。
3: 嗯，好。
1: 就这样，几个男生像贼老鼠一样，沿着楼道边沿，猫着腰，迅速抵达小胖的房间。六小帅安全的成功聚齐，他们开始挪动单人床。兴致勃勃地开始布局一夜的生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晚上回家归来到前台拿房卡的纳伊古丽老师看到了。
4: 这是您的房卡。
5: 嗯，
4: 您这是？
5: 哦，我在看你们那边的监控视频。
4: 啊？
5: 你看，那几个鬼鬼祟祟在楼道里走的男生，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
4: 哦，他们这是干嘛去啊？
5: 一定是想跑到另一个学生的房间一起过夜呢，太可爱了。呀，孙悦要是看到这些画面，一定要气炸了。哎，要不要去敲敲小胖的房门，吓唬一下他们呢？哎呀，算了。让他们好好享受离别前最后的快乐吧。
6: 小轩，还没写完日记吗？
7: 日记早就写完了，我现在在写诗。
6: 诗？你还会写诗？
7: 我哪会写，就是写着玩的。
6: 我看看。
7: 哎，我还没写完呢。
6: 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
7: 写的不好吧？
6: 写的真好。
7: 啊，你不用安慰我。
6: 没有，我觉得很美。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多美啊！这种比喻我可想不到。
7: 其实我之所以想到这句，是觉得马上就要走了，和田和北京离得那么远，如果有一座桥可以直接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我们不就很容易见面了吗？
6: 嗯，然后你就想到了彩虹，对吗？嗯，因为彩虹就像桥一样。
7: 对，我相信只要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这道彩虹就一定存在，
6: 不会断的。我很快就会跨过彩虹去北京找你，带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7: 好啊，我等你。
6: 小轩，继续写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写成一首歌唱出来，一定很好听。
7: 歌？不行不行，我唱歌都被阿绿嘲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我也不会作曲啊。
6: 我们会啊，我们维吾尔族最擅长唱歌了。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7: 真的吗？
6: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古丽老师呢，他唱歌多好听啊，到时候让他唱给你听。
2: 好。

0: 同学们，这里就是和田的大巴扎了。一直都有同学问我，在维吾尔语里呀，巴扎其实就是集市的意思。
1: 那大巴扎就是大集市的意思喽。
0: 对了，哎，
2: 这儿还真是挺大的，看起来比北京的商场热闹多了。
0: 一会儿停车后啊，大家可以自由行动，随便逛逛。
3: 北京的同学如果想带一些纪念品回家呢，都可以在这里挑选。和田的同学要帮忙翻译。好。与城市的商场相比，和田的巴扎人声鼎沸，货品丰富，吆喝不绝于耳，有种粗犷、淳朴、原始的味道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一座富有当地民族风格的高大门楼前。
4: 迎员们愉快地从旅行车上下来，即刻就被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的商品所吸引。这是什么呀？是运气吗？哎，这个商场好，好看，这边还有运气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海、稀奇古怪的石头，还有小吃摊上的烤肉、烤包子、烤鹅蛋、烤地瓜，大大小小的馕、酸奶，特别是来自北京的孩子，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0: 好香啊！小胖，刚吃完午饭，不用饿了啊？不是饿，是馋。
1: 先去买东西吧，一会儿再吃。
0: 阿依努尔，维吾尔族的姐姐们是不是都喜欢包头巾呀？
2: 嗯，这是我们的风俗。
4: 他们的头巾真好看，衣服也五颜六色的。
3: 此刻的小轩目不暇接，维吾尔族妇女衣着靓丽，婀娜多姿，自由玩耍的维吾尔族孩子眼眸明亮，笑容无邪，蓄着胡须的维吾尔族大叔目光睿智，姿态悠闲，还有很多小毛驴儿拉着板车，车上放着售卖的各种食品。阿依努尔陪伴在小轩身旁，他很珍惜夏令营剩余的一点点时光，想尽量多用小轩教给他的国语名词给小轩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产品。
0: 天哪，葡萄干竟然有十多种，还有这么多小花帽。
2: 嗯，这些都是他们亲手做的，还有这些小刀、地毯都是，
0: 全是手工做的，不是机器呀、啊。
2: 对，不是机器。
0: 你们真是太心灵手巧，太能干了吧！
5: 哎，小轩，买到什么了吗？
0: 还在看呢。
5: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摊主，无论咱们买不买，都冲咱们笑。
0: 哎，没错没错。
5: 哎呀，人真好啊！搞得我不买都不好意思了。
0: 可不是嘛。哎，我去看看那个卖小花帽的摊位。
5: 嗯，
3: 这个摊位的摊主是一位看起来特别和善的维吾尔族阿姨，高鼻梁，卷头发。小轩想给爸爸买一顶小花帽，他忙不迭地比划着，配合着阿依努尔教给他的维吾尔语单词，再加上阿依努尔的帮助，小轩终于挑选了一顶吉祥的巴旦木图案花帽，心满意足地付了款。其他几个北京的同学也按照各自所需买了小花帽，他们都用维吾尔语和阿姨说任何买提好西，也就是谢谢的意思。阿姨笑得合不拢嘴。
0: 咱们去别的摊位转转吧。
2: 嗯，好。
3: 随着大巴扎的人流继续前行，孩子们都处在一种兴奋之中，不时驻足观看，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每种商品的名字。当每位摊主给他们投来友善的微笑时，孩子们也纷纷以微笑致意。突然，刚才那位卖小

0: 到的维吾尔族阿姨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营员的面前，看见小轩便一把抓住了他。
1: 阿姨说是啊，这个钱包和我的好像啊。阿姨说应该就是你的，你看看你的包里钱包还在不在。没了，这个钱包真是我的。这就对了，我光忙着把小花帽装起来了，钱包竟然落下了。
2: 阿姨刚才说她发现钱包后一路打听找我们，最后是看到我们统一的衣服才认出来的。
1: 这样啊，阿姨她怎么走了？我还没对她好好感谢一下呢。
2: 她应该是急着回去看摊位吧。
1: 你们这儿的人真好啊。
0: 在阿依努尔、拜和地、艾尔肯等维吾尔族营员们的帮助下，小轩、多多、天阳、小胖等北京营员们很快买好了给家人的具有浓郁民族风的礼物，既有爱德莱斯围巾，还有各种小吃，比如酸奶葡萄干、枣夹核桃等，收获满满。在一家商铺门前，有几个气质优雅的巴朗艺人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好听的维吾尔族乐曲，欢快热烈，富有节奏，吸引着营员们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3: 买了这么多啊！
4: 我家吃的多呀，
3: 我看
5: 我家吃的少，我少买点儿。
4: 这
5: 么
4: 累啊！这又是我买的，
3: 累死了！
6: 大家先坐好。
7: 这个是，
8: 这个是，
9: 哎，这个好吃，
10: 在哪儿买的？
6: 马上就要开车了。
11: 真好看。
6: 咱们现在去吃饭。
12: 哎，又路过团结广场了，库尔班大叔。
13: 哎，在呢。
12: 哎，你叫库尔班，那我以后叫你库尔班大叔得了。
13: 库尔班大叔，你们也知道库尔班屠鲁木的故事？
12: 谁不知道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啊？
14: 这次给大家起的外号，以后还会有别人叫吗？
15: 哎，若一汉，发什么呆呢？
2: 没有啊。唉，不知道下次见包子奶奶会是什么时候。
16: 若一汉，
12: 真的是他！
2: 古丽老师，许多多，
16: 你怎么跑到楼梯口来了？
2: 我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16: 哎呀，哎呀，太好了！刚才真是急死我了。
2: 下次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开朗。再也不让他担心了。
0: 最后一餐饭，孙悦带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烤包子店，吃烤包子，蜂蜜酸奶粽子，外加外焦里嫩的羊肉串和甜甜的大西瓜，孩子们雀跃不已，大快朵颐。
17: 再过十几年，他们就该走入各行各业，建设国家了。那时候，他们还会记得这次夏令营吗？还会记得这些好朋友吗？
12: 就这么说定了，巴特尔、埃尔肯、库尔班大叔，以后每个月咱们都要写信。
3: 嗯，说定了，
18: 说定了。
15: 哎，女生们只能写得更勤，是不是？
19: 是
20: 是，
21: 每周都写，
22: 周都写。
17: 我瞎操什么心，他们怎么可能忘了彼此呢？

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银员们都聚在一个房间里，说着唱着哭着笑着，最美的相遇，最难舍的离别，最温暖的友情，一生的回忆。大家把手都搭在一起，郑重的约定，分别后努力学习，最美的青春时节里，在大学再相聚。

0: 伊努尔的日记。
1: 分别的气氛笼罩着大家，我也偷偷哭了好几次，确实不想让这个夏令营解散，确实舍不得同学们分别。在和田的几天，我教会小轩很多常用的维吾尔语，今天去大巴扎他也实地应用了一次，好像在学习语言上有天赋，学得很快，而且每次我考他他都没有错过，真是很厉害。他告诉我他的英语成绩也很不错，或许语言都是相通的吧。而且他喜欢和我学习维吾尔语，因为有我他觉得亲近，喜欢学习，所以就学得快。他总是那么乐观积极向上，简单写这样几句，和小轩约定今晚彻夜长谈，太多的话语要和他说。
2: 再见了和田，再见了和田的好朋友们。哦，对了，这是阿伊努尔写给我的。
1: 小轩，这封信你上飞机之后再读。
2: 亲爱的小轩，我的小老师，我的好朋友，谢谢你教我学习国语，谢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谢谢你送我的字典和书，我一定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去找你。送你一支红柳，我最喜欢它的品质，愿我们的友谊像红柳一样美好。你永远的朋友，阿伊努尔。
3: 红柳，啊，真的是红柳枝。
0: 小轩从信封的底部摸出了一小段红柳枝，上面缀满了一串红色的花蕾，好像一个个美丽的小精灵，正羞涩腼腆地望着他。
2: 阿伊努尔，
1: 红柳也是很顽强的植物，多冷多干都能活，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你的。你的字真好看，我觉得有些人脾气不好，但心肠是好的。
4: 您是我最

0: 好的国语老师，谢谢你，阿依努尔。我会把这支《红柳枝》放在家里最好看的花瓶里的。小轩，继续写吧。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阿依努尔，我知道歌词该怎么写了。
1: 信北京来的，谢谢阿玛，一定是小轩寄来的。阿依努尔，你好吗？我在北京很好，谢谢你送的红柳枝，它给了我继续把那首歌词写完的灵感。如果你觉得写的还可以，就麻烦你们作曲了。歌词如下：广场上。 点亮了华灯，瀚海上闪烁着繁星。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我采几枝北京的垂柳，你折一条和田的红柳。 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啊，将你的心，我的情，化作几滴甘露，让垂柳青又青，让红柳花儿红。忘不了你，我最亲密的小伙伴。你看，华灯正初上。你看，繁星闪光明。 你看，柳枝青又青。你看，花儿别样红。忘不了他们，更忘不了你。你的真心，你的友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帝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钟摆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也不勉强鼓起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感觉是真的，不幸被眼中的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困不转头。
1: 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讯。我是刘德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能瘦，你就能瘦；我能瘦，你就能瘦。
3: 昨天肥肉在膨胀，影响了形象。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

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

Get it.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

仔好心理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中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系而家有。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就说
1: 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2: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3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3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3: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2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个部队还是有雷锋起义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2: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

0: 感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0000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呢，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0: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视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1: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经济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位，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2: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次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

0: 常委副书记窦鹏说，
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5: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绘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6: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7: 掏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8: 咱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2: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3: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6: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6: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

0: 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 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 那一袭清凉渡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1: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0: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0: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1: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0: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2: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4: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4: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4: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5: 拽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加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 邹家硕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

0: 年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顺利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苏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0: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3-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伊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 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

0: 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五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2: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4: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3: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1: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2: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

0: 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1: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0: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1: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7: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抢
3: 的
4: 云
3: 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